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何欣，打开本周人物谱。郑日昌1944年出世，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经担任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多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又是一年内地高考季，现在选择题已经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但是鲜有人知的是，他能够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和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之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位、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3: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两个人评有的，五个人评、十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2: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然达到33分。这个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独木桥，但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是否精准。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3: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2: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减少评卷的主观因素，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当时的不同声音，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讲话，选择题能够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能力。
3: 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2: 3年之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3: 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都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在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2: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但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现在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但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怎样的呢？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口灿先生。为了回答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够知道人家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这个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3: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 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2: 就是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之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工作。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间在广播里面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不是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知考研已经结束，高考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3: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2: 至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之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想到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以容纳数百人的阶梯课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面、窗台上面都逼满了来听课的学生。郑日昌的课从来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将心理学融入日常，倾学习、讲工作、讲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3: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2: 郑日昌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最终要从本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根本没办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3: 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2: 用会自看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6句箴言。不好本身终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道先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到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浅显通俗，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4句讲辩证规律，后2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3: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2: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依旧活跃在

0: 地港台，供耕港学不曾停歇。纵观呢一生风雨跌宕，喜乐沉浮，佢俾出咗最通透嘅注解，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生而无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最新一届感动香港评选中，年过七旬的香港老人郑振炎光荣当选。这位面容坚毅、鬓发染霜的长者，自202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启程，分两阶段历时255日走遍10个省区市，徒步行完6000几公里红色征程，完了埋藏心底数十年的心愿。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同胞主动追寻革命先辈足迹，踏上重走长征路的旅途。行走间，他们体悟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见证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亦都沿途收获了淳朴的温情。郑振炎的长征情结始于1972年。嗰阵时，佢仲系一名香港大学新生，喺学校附近旧书店里面偶然读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嘅香港，多数人对长征嘅认知正系停留喺零散嘅传闻当中，郑振炎亦都唔例外。但通过埃德加·斯诺描绘嘅长征图景，郑振炎扩清咗对嗰段历史嘅模糊印象。2019年退休之后，郑振炎决心开启属于自己的精神征程。重走长征路是体力考验，更加是意志磨砺。为了圆梦，他曾经独自徒步穿越欧洲五国，行完1500公里山野路途，亦曾经从成都徒步抵达拉萨，积累了丰厚的野外出行经验。2024年10月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纪念日当日，郑振炎孭住15公斤的行囊，站在中央红军长征起点江西于都河畔。孭包里面备好四季衣物、常用药品和日记簿。孭包外侧一面印住香港大爷重走长征路的红旗迎风飘扬，在神光里面格外亮眼。他自此启程，一路向住陕北吴起镇前行。这一路，郑振炎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亦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在江西祁鹿山镇，他辗转好耐没找到合适的民宿，一家培训基地的老板知道之后，当即热情相迎，不单止减免了他的房租，还特登为他准备了一餐热辣辣的饭送。到达贵州弄掩村的时候，当地景区陈经理全程陪同他参观红色展馆，并且一起前往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细细讲述当年红军和布依族群众同心同行的动人故事。郑振炎在日记里面写道，本想着匆匆而过，却被这份纯粹的热情留住。这种跨越山海的真诚，和当年红军与布依族群众的如水深情一脉相承，是长征精神最鲜活的体现。郑振炎坦言，一路上脚痛过、疲惫过，亦曾经在深夜里面感到孤独，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郑振炎说，对他来讲，这一场远行不单止完成了半生的心愿，更加是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亲身踏上红色热土，自己渐渐感受到家国意志的重量。回到香港之后，郑振炎并未停低脚步，而是行入学校、社区，讲述自己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和感悟。他还计划组织成团，带领更多香港同胞踏上这一片红色热土，一起重走长征路。钟浩然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医生。2024年，他亦都踏上重走长征路之旅，利用假期自驾寻访红色故土。他说自己过去对长征的了解都是碎片化的，未能够真正触及这份精神的内核。2023年10月的一次井冈山之行，令他对长征精神有了更迫切的探寻渴望。 在井冈山，钟浩然踏入茅坪八角楼一间低矮的小阁楼。当时一楼阳光正好透过窗棂洒落屋内。钟浩然说，那一刻自己好像看到当年的革命先辈们就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里面挨过一个个艰难时刻，凭着一腔赤诚拼尽全力为家国寻出路。在拼凑的假期里面，钟浩然从江西于都启程，循着中央红军的足迹自驾穿行九个省份，最终抵达吴起镇。途中四川芦花镇的一场雨中骤雨成为他此行的温暖记忆。那日阴雨绵绵，山路湿滑难行，前方隧道临时受阻，导航不将钟浩然引向一条临崖险路，当时真是进退两难。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位路过的壮族乡亲主动上前指引他安全掉头的路线。顺利驶离险路之后，钟浩然看到各位壮族同胞和多位乡亲一起一直在这守护他。一路驰骋，一路见证，钟浩然亲身走过长征路之后，对祖国的发展有了更加具象的体会。他说，以前只在书籍影像里面了解内地的发展，总觉得有些遥远，当我亲身踏足这片热土才发现变化真是太大了。昔日红军艰难跋涉的险峻山路，现在已经变成平坦宽阔的大道，那些偏远的村落已经实现道路畅通，网络覆盖，曾经求医艰难的乡村，现在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而昔日满目黄土、条件简陋的延安，现在已经蜕变为一座秩序井然、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钟浩然越发明白，今日的繁荣安稳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也都令到钟浩然对医生的职业坚守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他说，当我在工作中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先辈们的坚持，急诊岗位上的坚守和长征途中先辈们攻坚克难、只字前行的精神同频相通。从七旬老人徒步红色热土，急诊医生自驾寻访革命旧址，到近日约200名港澳青年汇聚江西瑞金参与重走长征路活动，越来越多香港同胞用各自方式踏上红色征程，追寻心中正热的家国情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早八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上课的人群步履匆匆，大一学生马上在亦都被带出几分急切，他双手握住轮椅的轮圈，手臂奋力一推一收，跟上隔离同学的速度。
3: 别人想要帮助我的时候，我就给别人说，我说我自己来，可以可以，我就自己来。
0: 宿舍楼门口有方便轮椅进出的斜坡，新建的教学楼配备了电梯，这些改善是不是因为马上再而发生，他也不知道，但他愿意这样想。他偶尔需要克服的是校园里面一些小小的低矮台阶，每次遇到他的手腕蓄力下压，顺势带起前轮越过去，接下来又是一片平地。21岁的男仔手臂有神力，力量来自练习，也都来自心里面。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史铁生的话是，自卑或者在自卑的洞穴里面步步深陷，或者转身在爱的路途上迎后解放。马上在
3: 从生下来就一直是一个病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就是上面的神经传达不到腿上。童年就是在医院，北京、西安还有兰州各地辗转，到医院针灸去做康复训练，一直持续到现在。别人职业可能是去工作、去上学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扮演这病人这个角色。
0: 马上在在父母的后背上长大到九岁，隔着衫汗水的潮热在父子身上传导，马上在忘记不到那种感觉，那种令他觉得自己必须要争气的感觉。
3: 我年龄也到九岁了，医生就建议我爸妈说，孩子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医院里， 这个病能治好的几率很小。我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去特殊学校，正常学校害怕出

0: 不意外遇到很多困难。我给我爸说，我说我连不能走路都能接受，其他困难对我来说算什么呢？
1: 马上再忙住上课、完成作业、打波、健身，对着女朋友发来的消息痴痴咁笑，不厌其烦咁整住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佢的大学生活和其他人冇咩唔同，仅有的区别是身体，因为下肢无法发力，肌肉萎缩，马上再的大髀仲冇小髀粗。
0: 我健身的时间比较早，从初中时就开始接触健身了，因为我也知道不可能让家长一直去照顾我一辈子，去运动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感觉忘了自己身体上的缺陷。
1: 多做一组卧推，多加一次引体向上，马上再练得如火如荼。他的健身有着比其他人更加现实的目的。
0: 在大家刻板印象里，做轮椅好像就必须躺在床上，就好像必须萎靡不振，要靠家人照顾一辈子。但是我就要靠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来制造反差，这是我第一个视频火起来的原因。
1: 重复的训练在社交平台反复的发声，令马上再遇见了更多再迈出一步的机会。2025年底，一名摄影博主看到他锻炼的日常，带给他新的际遇。
0: 梁田老师联系我，是我前面发布的健身视频，他看到当时是梁田老师要去宁波大学做一场演讲，然后他就带着我去体验一下，让我去上台演讲锻炼一下。他结束分享之后，我们就去操场上转，就看到刚好有校队在训练踢足球，他就问我你想不想试一下。
1: 马上再在网友的留言中写低史铁生的上半句，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下半句是不屈的挑战却不可衰如华缺。
2: 可以跟他一块骑吗？可以接个球吗？
3: 可以
4: 可以可以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
1: 自打我出事之后，家人都不敢在我面前提跑、跳等字眼，只有如华话走啊铁生去踢波。这个是网上广为流传的善意的演绎。如华带着史铁生去踢波，并且令史铁生做守门员的故事却是真实发生过。那一日，球场边的马尚在和梁田都迅速明白，他们要给如华和史铁生的故事加上青春的续篇。
2: 哎呦，你不要放水啊。哎呦，
1: 第一个波和缓地碌向马尚在，梁田大嗌不要放水，紧接着第二个波、第三个波，球速越来越快，到第十三个波，马上再稳准时机，从轮椅上竭力扑出，他重重落地，球扑空了，场上有一瞬间集体的安静。
2: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好，
2: 真没事吧？
0: 真没事，
2: 真没事吧？
1: 要不要扶的犹豫中，马上再用双手撑地，扶住轮椅跪直，再揸好扶手，腾空转身坐翻轮椅。马上再记得那个应该是第二十四个波。在场边如华反复的鼓励底下，场上踢波的人短暂地忘记了铁生的身体情况，足球直奔球门左侧死角负射而来。那一刻，铁生亦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他竭力伸长手臂朝着球的方向奋力一救，球和他一起倒在球门之外。这一条视频得到了近400万次点赞，时间30几年，一班如华再一次举起了铁生。
0: 那个球飞过来速度特别快，我当时就赶紧扑，从轮椅上扑下去把这个球抱住了。我守住门的那一刻，大家都特别高兴，就过来把我举起来了。我想告诉这具身体，我才是住在你的主人。
1: 亦是在《我与地坛》里面，史铁生写21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这个亦都是马上在的人生，从9岁翻学到而家。
0: 小学上厕所的时候，因为没有马桶，老容易尿裤子，感觉挺难堪的。但后面认识一群好朋友之后，有他们帮我抬轮椅上下楼去厕所，就方便多了。
1: 在老家宁夏的普通小学，马上再得到厚爱，
0: 大家都会帮助我，老师也会偏爱我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把我跟正常人一样对待，不需要对我特别的照顾。我看到发的视频，有网友评论说他们都在把我当正常一样虐待，虐待加双引号，就虽然是开玩笑，但我看见这句话挺高兴的，因为感觉真正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玩在一起了，这种融入的感觉非常好。
1: 爸爸妈妈希望。

0: 马尚在可以骑起身，可以行路奔跑，而年少的他更想体验普通人的一生。七岁那年，马尚在第一次看到了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可能。北京截瘫者之家的创办人文君带着他一起看了一场美国极限轮椅运动员艾伦福斯林汉姆的表演。运动员坐着轮椅，好像一枚炮弹从陡坡上俯冲而下，在空中旋转几圈，稳稳落地。那一刻正中马尚在的心。
1: 在我小时候，我坐的都是那种老式轮椅，没有这种像运动轮椅这么方便，也不会上下台阶。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轮椅还能这么玩，就是在那时候我学会的，然后开始从用轮椅变成玩轮椅了。我还可以一直用轮椅翘头走路，用轮椅转圈都可以。
0: 轮椅可以是轻巧的，灵活的，人生都是。少年马尚在学住操控轮椅，也都学住驾驭人生。
1: 我13岁，文军叔叔他来宁夏行残疾人旅游活动，他第一个站出来把他的奖券，是一辆运动轮椅，运动轮椅是很贵的，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这个奖券给我，然后下面的很多人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他们年龄比我大，我要叫叔叔阿姨，他们就相继把他们的奖券奖励都给了我，当时让我特别震惊，就感觉他们把希望从他们手里递给我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我的一种职责，我要带着他们的愿望希望走下去。
0: 轮椅上还有很多的愿望，父母没有讲，马尚在也都打算先做再讲。
1: 高中时候我就让家长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第一次来成都旅游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学就完全放心了，我自己来是完全没问题的，虽然家长不会说我们为你花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有愧疚的，所以就想更早的让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经济独立，能照顾父母，这就是我的愿望。
0: 马尚在比同龄人更加想独立，他想尽早做屋企里面能够赚钱的人，他最早的尝试是送外卖。
1: 我一开始刚来学校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挣钱，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轮椅车头，然后我想啊，跑外卖吧，至少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一开始不觉得辛苦，我感觉能靠自己送外卖赚到的钱吃一碗饭，我感觉特别幸福。后面健身视频火起来之后，就专注于拍健身视频了。
0: 马尚在话，做自媒体的初衷，一方面是想减轻屋企里面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想令到更多人去睇见佢哋，
1: 想让更多人去看见我们，去了解我们，然后能推动无障碍的这种发展。
0: 马尚在希望如何被看见，职业病人、业余运动员，这个是马尚在的自嘲。他除了超出常人的运动量，还参与台球、骑马、滑雪。他是向上的、努力的，他是坦然的，不抵触朋友帮助的。他希望更多人知道，残疾人有悲喜，残疾人有千面，残疾人和所有人一样，有好的不好的瞬间。
1: 我发现做了很久的励志视频之后，大家好像对残疾人的印象就停在你好像必须励志，你必须成为大家心中的太阳，但是我觉得残疾人就是正常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来私信我说，他当下非常的沮丧，不知道生病以后该怎么和自己相处。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人生遍地都是答案，只要你愿意去尝试，就肯定会有改变的。
0: 马尚在的力量超出很多同龄人，他能够卧推80公斤杠铃，连续做20几个标准的引体向上，这个是他后天长出的海甲。在属于自己的地坛，他不单止要活下去，更想活得漂亮。
1: 我身边有数不清的余华，然后现在电子余华还有70多万，用这个名字是我想保持自己一份初心，让自己初心尚在。身残志坚这个标签我不是很认可，因为我感觉一个人无论是生病与否，他应该都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这和你生病不生病没有关系，活得好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期盼。
0: 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

0: 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九二四路况。
10: 好啦，今日早嘅九点零一分咧，一齐关注一下啲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咧往丹灶方向，105角道咧飞马路口咧往中山方向嘅。咁另外咧，配合施工下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咧，分阶段咧围蔽半幅嘅车道，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嘅两车道，过往嘅车辆咧请注意留意啦现场嘅指引通行。这个工期咧要去到六月底啦。咁啊，最后温馨提示，雨天行车咧要注意翻啦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啦去抢行啦，并线吓，避免咧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补路况。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大家揸住车，听住心机，喺我哋嘅直播间里面啦 ，Ken 哥同大家一齐畅谈汽车生活。今日啦，首先第一 part， 我哋会精选啦近期车圈嘅六大硬核真实大热点事件，每件事都会影响你跟住落嚟买车、换车、揸车，又或者你嘅用车成本嘅。首先第一单的重磅热点，电池的成本暴升 166%， 磷酸锂直线飙升，哇，新一轮的电车升价潮即将落地了。大家买车或者多数看外观、看大屏、看优惠，其实你要知道新能源车最贵的部件从来都不是内饰、不是支架，而是电池。电池的原材料价格波动就是车价升跌的最大风向标，直接影响我们落地要花多少钱。而今年年初到加阵，磷酸锂的价格持续反弹拉升，升幅高达 166%。而前两年它的价格是跌到谷底的，所以车企造车成本大降，才有底气不断冧价、卷配置、放终端优惠，我们普通消费者才可以用平价买到高配的新能源车。但加阵市场形势彻底反转，原材料日日升价，电池厂拿货的成本暴涨，最终其实都会转嫁给整车厂的。当车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根本没可能长期贴钱来买车。加上大家已经感受到很多变化了，很多热门的纯电增程的车型现金优惠静鸡鸡收窄，讲价的空间越来越小，以前落地或者有得谈，加阵基本咬到死，部分新车不降价，反而加配置锁死售价，变相取消了让利。所以其实有一个共识，大家要明白，下半年原材料如果持续继续高位，两大结果必然落地。第一个，热门主力车型会官宣上调指导价；第二个，车企不会再明目张胆咁样嚟升价，但系会静鸡鸡减配，底盘用料啊、隔音材质啊、支架传感器啊、内饰用料都会静鸡鸡缩水，做到价唔变，但系质量降级。呢一种隐形收割先至最容易令大家踩坑嘅，所以咧，大家咧留意啦，千祈唔好话等哦，会唔会迟啲再平啲咧？买车最大嘅理性就系识得。

握時機，唔好貪盡最後一分嘅優惠，最後反而啦多俾咗幾千或者上萬落地。第二個熱點就係理想汽車自然馬克100嘅芯片正式量產，國產車企終於打破技術壁壘，核心技術自己話事。好多車主覺得啦，車企自然芯片是大企業的行業新聞，同我們揸車沒什麼關係。其實你錯了，家陣的智能汽車早就已經脫離單純的機械代步屬性，智能座艙、全車 OTA 升級、高速 NOA 自駕、多屏聯動、語音即時響應，全部都要靠車載核心芯片來支撐的。以前的車企無論傳統品牌還是新勢力，大部分都依賴購買海外的芯片，例如高通驕龍，是不是好熟了？供貨渠道、定價、產能、升級的節奏全部被外國人拿捏著，一旦遇到芯片短缺、地缘影响、供货波动，即时会出现新车延期交付、高配改低配、车辆停产，呢啲都系消费者埋单嘅。咁而家理想嘅马克100自然芯片成功量产，最大嘅意义唔系算力数据究竟有几正，而系打破咗卡住你条颈咁样嘅困境，掌握核心嘅自主权。首先，核心硬件自主研发生产，新车交付会更加稳定，唔会随意减配缩水。其次，这个芯片的成本可以控制了，高端自驾、豪华座舱配置未来可以下放到平民的家用车型，最后后续的更新迭代、系统优化不再受制于人，车型可以越用越新、越用越流畅。这件事亦都标志着我们国产车企的转型，加上投保国货已经不再满足于拼外观、拼内饰、拼冰箱、沙发这些表面配置，开始深耕底层核心技术了，对标苹果、特斯拉这些软硬件自然的模式。未来买车拼的不是品牌溢价，而是硬核的科技实力，真正靠谱的车从来核心技术都是自己揸住。第三个热点就是合资的燃油车的销量，哇，跌到阿妈都不识，疯狂降价都好像救不翻咁样，睇嚟旧嘅合资时代彻底落网啦。近期去过 4S 店睇过销量数据，传统嘅合资油车越卖越难卖，无论系日系又好，美系、韩系、德系都好啦，优惠一放再放，降幅越嚟越大。但系到店嘅客流、成交嘅销量仍然系持续下跌，就算打骨折销售都留唔住消费者。根本原因好简单，就是合资车嘅优势冇啦，短板无限放大。以前大家揀合资啦，贪嘅悭油、襟用、底盘稳、故障率低，当时国产车技术唔系咁成熟，品质就参差不齐，大家自自然然优先揀合资先嘛。但系今时今日唔同啦，而家嘅国产运动、燃油车型、油耗、稳定性、安全性全面追上咗，甚至乎超越咗合资品牌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好多合资车仲停留喺旧嘅时代嘅思维，配置简单、智能落后、内饰老旧，仲死死所谓守住个品牌溢价，性价比系好低。加上大家消费好理性，唔再迷信合资光环，唔再为啲虚无嘅品牌情怀嚟埋单，所以可以睇得出未来合资油车只会持续边缘化，靠降价、清库存嚟续命，新车迭代亦都好慢，车型持续缩减，门店逐步收缩。讲真啦，车市已经洗牌咗好耐啦，靠情怀卖车嘅时代已经结束咗，最后留低嘅永远系适配用户需求、性价比过硬同埋持续进步嘅产品啊嘛。好啦，第四单热点，高速 NOA 辅助驾驶事故激增，官方啦决定重锤出击，自驾系辅助，绝对唔系自动驾驶。而家新款嘅智能车几乎全系都标配全速域巡航、车道保持、高速 NOA 自动变线。智能辅助驾驶嘅本意其实系帮助大家减轻长途或者塞车开车时候嘅疲劳，但系而家好多车主过度依赖、过度放松，一开自驾可以做其他嘢咯，玩下手机、瞓下觉、放空、发下呆先，咁跟住将行车完全交晒俾个车机系统。但是近期在高速又或者啲快速路的辅助驾驶事故大幅飙升，成因几乎一模一样，车主误以为部车可以完全自动驾驶，放弃人为接管，放松注意力，遇到临时施工、路面有杂物、前车急刹又或者突发路况、系统识别有局限性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及时加入接管，最终就酿成小则嗨嗨碰碰、重则追尾的严重事故。所以而家交管同埋行业监管已经出手划设一条红线，辅助驾驶只系减负工具，绝对唔系全自动驾驶。开启所有智能功能之后，你一定只眼要望住前面，揸住同态，保持专注，严禁挂机分神全程脱手。一旦 check 到你长时间冇操作，注意力脱离路面。

即刻触发警告，甚至乎违章处罚。嗱，真心提醒各位啦，科技系为人服务，唔系为你偷懒嘅。私家系可以帮你攰嘅时候减负，但系绝对唔可以帮你负起安全责任。你开车嘅时候最大嘅底气，从来都唔系自驾系统有几先进，而系你自己揸住挡太，心中有敬畏。第五个热点，比亚迪最近带头全线出海起厂，国产车企反向输出，中国造车实力行向世界。以前我们买车永远都觉得进口好一点，合资高级一点，国产车只能够做低端代步廉价工具。但近几年以比亚迪为首的头部国产车企全面开启全球化布局，在东南亚、欧洲和南美很多个地方都落地整车工厂、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实现整车出口、技术输出和产业链的出海。加上华系车的品质、底盘的质感、智能的配置、安全工艺，全面对标甚至乎超越同级的合资。进口车海外消费者的一些认知已经彻底扭转了，从以前看不起中国车变到主动追捧中国车，认可中国造车技术。这件事对于我们普通车主两个实实在在的大好处，第一个，车企海外做大做强，国内的市场竞争会更来远，配置越比越足，价格越做越亲民，我们可以平民价享受世界级品质。第二个，国货的品牌实力越强，咁保值率啊、售后体系啊、配件的保障就越稳定，买车更加省心，换车不会蚀本。所以话国货崛起从来都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为我们消费者带来福利。好啦，第六单的热点，新能源车保值率极端分化，买车揀错品牌落地直接蚀一半。加上二手车市场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现象，新能源车的保值率两极分化很严重，早就已经不是油车时代均衡稳定的行情了。主流大品牌保有量大、口碑成熟、售后完善的车型保值率非常坚挺，而小众的新势力因为更新换代很快，销量又差、门店又少，保值率惨不忍睹，落地直接打骨折，一年腰斩已经是常态了。所以好多车友买车只是看下颜值、看下噱头、看下新鲜感，忽略了品牌的稳定性、市场保有量和售后的便捷性，一时贪新鲜入手一些小众的冷门车，第日换车的时候才发现哇，贬值好严重，卖又卖不出，整又整不起，后悔莫及。所以 Ken 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条买车的心得，想省心稳保值，后期不踩坑，必须要选主流大品牌、成熟在售的车型、市场上保有量高的车型。买车一时爽，保值是靠长线的，一时的新鲜感永远抵不过长期的稳定性。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最新的车圈六大热点，这个时候听只歌先，稍作休息，转头我会跟大家解锁佛山这个星期日最治愈的原生态自驾。

0: 太一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今日系五月嘅最后一日，佛山仲系好炎热，市区日日都咁热咁闷，车流又密集，节奏又压抑，日日翻工落班睇住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精神系咪好容易紧绷？心情系咪好容易烦躁呢？不如周末我哋带埋屋企人一齐出门透下气，放松啊，好吗？今日带俾大家一个既陌生又熟悉嘅地方，你或者听过佢嘅名，但唔一定去过。佢就位于喺西樵嘅平沙岛啦。呢度完美咁解决咗大家周末出游嘅痛点。佢系西江最大嘅原生态江心岛，四面环水，田园成片，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最大嘅亮点就系零门票、零过度商业化、零人堆杂楼，路况对新手同埋电车极度友好。首先同大家讲下最实用嘅自驾路况、车程体验同埋车辆嘅适配度。无论你喺禅城、龟城、大良、三水出发，全部都系柏油主干道，路面干净宽阔，冇拦路，全程车程大概35到45分钟到，黄金嘅短途自驾距离啊！好多未去过嘅车友，或者你会担心，坐轮渡会唔会麻烦，收费好混乱，排队好耐呢？嗱，呢度同大家讲清楚，彻底打消你嘅顾虑先。平沙岛嘅渡轮呢，系官方正规嘅通航班次，专门服务村民同埋自驾游客，班次呢非常密集，日间基本唔会出现长时间排队，私家车可以直接开上船，人车共渡，流程简单，唔需要复杂嘅预约，唔需要繁琐嘅登记，去到就可以过渡啦。收费呢亦都系亲民统一，绝对冇乱收费，斩客套路，性价比超高。当我哋上咗船，当轮渡慢慢开入西江嘅江面，你即时可以感受到同市区截然不同嘅氛围。远离城市车流嘅噪音，眼前系开阔嘅西江江面，徐徐江风，成片嘅绿野，成个人嘅节奏瞬间放缓，所有工作压力、生活烦躁即刻消散大半。好多人或者只系知道平沙岛风景舒服，原生态自然，但你又知唔知呢一片江心净土仲收埋住几百年嘅岭南水乡人民底蕴呢？佢系一个真正有历史、有故事、有烟火温度嘅小众秘境嚟。平沙岛古称太平沙，顾名思义，取江水太平、岁岁安稳嘅美好寓意。这个岛聚是西江千年江流泥沙自然冲积形成的江心沙洲，是西江下游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冲积岛，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先民登陆定居，开垦耕田，渔耕为生，世代依山傍水，靠江食江，慢慢形成了现在多个自然村落，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旧时的平沙岛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孤岛，四面环水，陆路又不通，昔日的岛民出入全部靠轮渡小艇，对外交通闭塞，只能靠一叶小舟往返两岸，但亦都正因为这样，这里才可以得以隔绝外界喧嚣，完整保留着最淳朴的岭南农耕文明，渔家风情。以前岛上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渔潮相伴，种桑养蚕，水产养殖，果蔬种植，形成了独属于平沙岛上的

江上田园生活画卷。而家大家上岛见到呢一排排参天嘅古榕树，都系几代岛民亲手栽种，陪伴岛聚生长嘅岁月见证。好多榕树嘅树龄已经系过百年噶啦。从先民建村之初就扎根喺呢片土地，风吹日晒，屹立不倒，默默守护住岛上嘅村落同埋村民。旧时冇空调，冇风扇，呢啲老榕树就系村民天然乘凉嘅大本营。饭后倾偈，农时休息，邻里闲谈，全部都聚喺榕树底下。百年榕树见证咗一代又一代岛民嘅生活日常，烟火变迁。除咗自然底蕴，平沙岛仲同隔江相望嘅太平古墟一脉相连，共生共长。太平墟始建于明朝嘅万历年间，是西朝百年嘅老牌墟市。旧时嘅岛民耕作收获嘅果蔬、水产、农副产品，全部都坐船渡江去到太平墟摆摊交易，互通有无。一江两岸，岛墟联动，延续咗数百年嘅岭南墟市文化同水乡商贸烟火。呢一种古老淳朴嘅生活气息，而家喺繁华嘅佛山市区已经好难再揾到啦。历经数百年嘅岁月变迁，城市就越建越新，高楼就越起越高。但系平沙岛依然守住初心，全岛坚持零工业开发、零过度商业化，始终系以农耕、渔养为本，保留住最原始嘅田园风貌。村落嘅格局同自然生态，都系因为呢份与世无争嘅安稳环境、清新水土同埋恬静生活嘅节奏，岛上边长寿嘅老人好多嘅，系佛山名副其实嘅长寿宜居小岛。所以我哋上到岛去玩啊，唔单止系睇风景、吹江风、叹悠闲，更加系沉浸式感受一份沉淀百年嘅岭南水乡底蕴。呢度嘅一草一木、一田一屋、一树一江，都收埋住老佛山最质朴、最温柔、最原生态嘅生活记忆。上岛之后，成座岛冇密集嘅高楼，冇喧闹嘅商铺，冇嘈杂嘅叫卖声，一路都系田园村落，江边绿道，连片嘅农田，浓密嘅树荫，空气入边都系草木同江水嘅清新气息，治愈感直接拉满。咁阿 Ken 今日专门为唔同嘅家庭搭配咗三套专属嘅游玩方案，覆盖亲子家庭、情侣出游同埋一家大细小聚下。第一套全家老细嘅休闲养生游，最适合带埋爸爸妈妈、带埋小朋友嘅家庭车游啦。平沙岛最大嘅优势就系全程平坦好行，唔需要爬山，唔需要行险路。岛上边有超长嘅环岛绿道，田园步道平整干净，波道平缓，树荫充足。夏日出行啦，可以避开烈日暴晒，老人家可以慢慢散步，呼吸高负离子嘅新鲜空气，舒展平日久坐僵硬嘅筋骨，远离城市污浊嘅空气啦，同埋紧张节奏，好好放松下身心。而小朋友又可以近距离接触原生态大自然，睇下啲农田果蔬、西江流水、飞鸟成群，远离手机、平板电视，沉浸式咁感受下田园乐趣。呢一种陪伴唔会喧闹，唔会急促，安静又治愈，比商场同埋游乐场嘅室内游玩更加有温度同埋意义。第二套就是江边治愈嘅放空游啦，专门适合上班族解压、独处放松。而家各行各业嘅节奏好快，压力大，日日面对 KPI， 工作繁琐，通勤嘅拥堵，好多人内心长期紧绷，需要一处安静、干净嘅地方放空自己。平沙岛江边有大片嘅原生草坪、林江树荫，开阔江景，人流稀疏，环境静日。大家自己可以带埋野餐垫、茶饮、小食，拣一处舒服嘅树荫坐低，吹住温柔嘅江风，睇住江水缓缓流动，听住风声水声，暂时脱离工作讯息，脱离下生活嘅焦虑同埋城市喧嚣，放空半日可以彻底舒缓一周积累嘅疲劳，调整心态，充电回血，以更好嘅姿态迎接下一个星期。最好嘅解压从来都唔系热闹狂欢，而系安静独处，回归自然嘛。第三套就是环岛自驾轻松打卡游啦，适合中意影相、慢体验、情侣出游嘅车友。平沙岛支持全程开车环岛慢行，岛内嘅平整道路啦，沿途嘅风景层层变换啦，你会感觉到前一秒仲系质朴嘅田园村落，下一秒就系开阔嘅西江江景。
绿树成荫，视野通透，大家可以慢慢巡航，随时靠边停车落车打卡。原生态田园风景，干净通透，零杂乱背景，唔使滤镜都氛围感十足，随手一拍都系治愈系嘅大片。诶，或者你会担心，诶呢种原生态景区配套得唔得啊？出行方唔方便啊？你放心啊，岛上边嘅配套务实够好用，贴心又便民，干净整洁嘅公共卫生间、便民休息驿站、遮阳休息区一应俱全，老人细路完全唔需要担心冇地方休息、冇便利设施。周围村落有好多村民经营嘅农家菜，食材日日新鲜种养，地道农家口味，清淡健康，性价比高啊！中午食翻餐，舒服又满足。最后啦，俾大家啲出行贴士。第一，夏季出行建议早少少到达码头，避开正高温同埋午后人流。第二，轮渡班次密集，日间系随到随到，基本上咧唔需要长时间排队。第三，环岛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岛上边有村民噶，同埋非机动车噶，仲有细路嘅，安全永远系第一。第四，自带防晒、驱蚊水、饮用水，轻装出行最舒服。最后一样嘢啦，原生态嘅环境来之不易啊，文明游玩。唔乱丢垃圾，唔破坏植被，一齐守护呢片靓靓嘅佛山小众地景啦。总体嚟讲，平沙岛系为佛山车友量身打造嘅周末短途天堂，车程适中，路况又好，老少皆宜。呢、这个夏天不妨一齐出发，因为生活偶尔都真系需要出游嘅。好啦，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到我哋今日第三 part 嘅环节，新车硬碰。

0: 夏天熱到冇曬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0: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早晨，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天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预计今晚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4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6月1号至3号降雨会减弱，云量会减少，温度也会上升的，近期天气都是比较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补充水分了。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新车硬碰硬。今日继续同大家拆解下，结合翻佛山真实嘅路况，揾嚟三部中大型 SUV 同大家进行对比。佢哋分别系全新嘅2026款比亚迪大唐，仲有小米嘅 U7， 仲有极客嘅 7X。呢三部车嘅价位咧，几乎系重叠。有啲朋友话我有选择困难症，越睇越乱，越拣越纠结。首先讲最核心嘅，最影响大家日后用车体验，你要分清楚呢三部车嘅底层造车逻辑系完全唔一样嘅。好多人以为都系 SUV， 用途一样，其实大错特错。佢哋一台系全民家用万能车，一台系年轻科技性能车，一台系质感豪华舒适车，赛道完全唔同，适配嘅家庭结构、用车习惯、生活情景都系天差地别嘅。先嚟讲下新款嘅比亚迪大唐咧。呢部车嘅定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就是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全家适配，唔会玩脾气。佢搭载嘅第五代超级运动系统啦，最大嘅优势唔系提速有几快、数据有几靓，而系极度平顺、极度包容、极度省心。嗱，我哋平时市区通勤，朝九晚五，又或者接送下小朋友，高峰时段塞车是常态，走走停停，反复启停，好多性能车、运动车低速的时候开得比较辛苦，坐耐咗好容易又头晕。但是大唐专门针对城市拥堵路况做了千锤百炼的调校，低速油电切换极其丝滑，几乎感受不到发动机的介入，油门刹车线性温柔，轻踩就有，收油亦都很稳的，新手、女司机、怕攰的佛系车主都可以轻松驾驭。而且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全无焦虑，全场景适配，日日短途买送、接送、翻工、用电行驶，安静零抖动，用车成本极低。一旦逢年过节翻乡下远行，周末长途自驾，可以切换油电协同的模式，动力储备充足，高速稳健，不需要找充电桩，不需要规划导航，不需要怕半路没电。对于普通家庭来讲，这种话走就走，不用顾虑的万能属性，才是最值钱、最实用的核心价值。再加上比亚迪深耕家用市场这么多年，售后网点遍布佛山大街小巷，配件便宜，维保便宜，街边的修理厂都懂整，后期养车成本低。简单啲嚟讲，呢部车就好似屋企最老实嗰个咧，唔会浮夸，唔会花巧，永远稳定在线。你可以唔赞佢，但系你绝对唔会嫌弃佢，唔会后悔拣佢。跟住我哋讲下小米 U7 啦，呢部车完全系反向思路嘅，佢唔系为咗迁就全家而做，而系为咗取悦驾驶者而做。小米 U7 嘅核心标签就系纯电后驱、四驱、高性能提速、高刚性底盘、全屋智能生态拉门。对于年轻车主，两口之家主力是自己开车，喜欢科技体验、喜欢好开的朋友，这部车绝对是满分体验。起步静日无声，提速干净利落，高速超车信心十足，底盘扎实不会发飘，整车运动质感、科技氛围完全是越级的水准来的。但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讲下它的短板，避免大家踩坑。第一，它全是纯电，必须有固定车位，稳定充电条件才好用。若果家没有充电桩，经常跑长途，经常临时远行，续航规划会麻烦很多，没有运动那么随心所用。第二，它的调校偏灵敏偏运动，油门刹车反应太快，对于老人家、细路、经常坐车的大家庭，低速慢行会偏激进，平顺温柔度输给大唐，坐得耐会有少少晕车感觉。第三，就是小米的新车更新太快了，市场沉淀时间短，后期的保值率、维保体系都仲需要时间验证，不及传统家用车型咁稳。好啦，跟住到第三部极客 7X， 它是三部车入边最有豪华行驶质感的一部，介乎于家用和高端之间，主打的是质感、静日、用料和舒适度。
极黑 7X 最大嘅杀手锏就系底盘同埋隔音啦。原料用挂扎实，调校厚重，过滤佛山市区咧细碎烂路，减速大，坑洼路面干净利落，车身嘅整体性好强，唔会松散，唔会廉价。全车双层隔音，密闭工艺到位，高速行驶风噪同埋路噪压制得好好。车里边嘅安静高级，采新档次感明显系优于好多同级别嘅家用车嘅。续航嘅真实性亦都系佢强项，唔会虚标，唔会跳水。就算我哋开空调，又或者冬天嘅低温，续航都仲系好扎实，唔会出现忽高忽低嘅状况。内饰咧，大面积嘅软性包裹，人体工程学座位支撑到位，长途自驾连续开两三个钟，腰啊、pat pat 啊都唔会难受嘅，舒适度好出色。但系佢亦都有好明显嘅取舍，大家一定要接受好先拣吓。为咗追求高级嘅底盘质感，佢嘅悬挂调校偏硬，对比大唐嘅温柔佛系，日常市区慢行咧会硬少少，过减速带、大坑大氹会更加直接。其次，佢嘅维保成本、配件价格、保险费用比普通嘅家用运动车更高，长期养车咧压力会比较大嘅。最后，佢嘅车机偏向简约高端，虽然流畅好用，但系实测啦，上手度唔系话即时得嘅。好啦，讲完底盘动力，我哋再深入拆解一下智能座舱日常嘅使用度同埋老少适配度。呢、这个决定你舒唔舒服啊？大唐嘅车机核心就好用啦，界面简单，逻辑清晰，功能务实，唔会花里花碌。老人家新手，就算唔识玩数码朋友上车都好快上手嘅。导航啊、听歌啊、空调啊呢啲全部一键操作，零学习成本。系统咧经过多年嘅迭代优化，稳定流畅，冇咩太多嘅 bug。长期使用咧就会越用越顺手噶啦。对于家用车嚟讲够用嘅。至于小米预测嘅智能系三部车入边最前沿、最全面，亦都最科技化。手机、家居、车机无缝流转。场景自动适配，语音交互细腻精准，自定义功能好多。至于你若果是数码爱好者，又或者年轻的车主，会超级中意，新鲜感爆棚。但缺点亦都好明显啦，功能太多，菜单嘅层级比较深，自定义嘅选项比较繁杂。若果老人家又或者一啲新手车主唔系咁容易上手嘅。而极客 7X 啦，智能座舱主打嘅高级简约、质感优先，冇太多花巧嘅功能，界面干净啊，操作亦都系非常之流畅。头先讲过啦，但系佢嘅智能咧，唔系话实在太讨好年轻人，亦都唔系话太敷衍啦老年人，主打嘅系一个均衡高级。至于空间坐姿乘坐舒适度咧，亦都重要啊！毕竟买车大部分时间都系载家人嘅，比亚迪大唐肯定系大噶啦，空间方方正正，利用率好高，前后排都好阔落，地台顺平，后排坐三个成年人都唔会逼热嘅，座位偏柔软舒适，坐耐咗亦都唔错，系三部车入边最唔容易晕车、最适合坐得耐嘅车型，完全贴合家庭用车嘅需求。小米预测咧，为咗颜值流线，采用流背式嘅车身，后排嘅头部空间有所牺牲，坐姿咧系偏低矮、偏运动，包裹感强，但系舒适性一般，更加适合前排双人享受。长期若果成家人坐嘅话咧，体验感会打折嘅。极客 7X 就空间均衡啦，座位支撑比较扎实，用料好高级，后排嘅坐姿系舒服嘅，高速静音性系一流嘅。唯一短板咧就系上车地台偏高，腿脚唔方便嘅老人家又或者小朋友上车啦，冇大同咁轻松上手啊。最后 Ken 哥俾大家一个拣车嘅终结定律啦，若果你系刚需家庭，多人口结构，日日接送翻工，老少经常都会坐车。

追求省心襟用养车平价，全车包容度高，直接锁死新款嘅比亚迪大唐啦，冇任何悬念，家用嘅容错率天花板嚟嘅。若果你系年轻车主，两口之家，个人又或者双人用车为主，有固定充电桩，中意科技感，追求驾控乐趣，想要颜值，小米 U7 直接啱你。最近咧仲要出咗个平价少少嘅版本添，新潮好开，体验感拉满嘅。如果你是预算充足，追求豪华底盘质感，偏重于沉稳高级的行驶感，注重车内的静音性，想揀一部高质纯电家用 SUV， 那极客 7X 是最优解。记住一句买车金句，车没有十全十美的，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才永远不会后悔。好，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嚟到压轴嘅第四段，同大家一齐倾下每一个家庭当中，或者都有一段揸先的汽车生活故事。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供量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压轴第四段，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啦。今日咧，我哋会聚焦一个99%嘅家庭都离开唔到个永恒话题。点解屋企一到买车、换车，两公婆嘅眼光经常唔夹嘅咧？点解明明系一件开心升级、改善生活嘅喜事，或者有可能会拗到面红耳赤，争啲变成家庭世界大战咧？今日 Ken 哥同大家一齐彻底拆解下呢个问题啊！首先我想问下各位，特别已经结咗婚嘅朋友，所有有换车经历嘅车友，你哋认真回想下，系咪有啲完全一模一样嘅剧本啊？屋企准备换新车，本来开心心，本怀期待，结果一揀车即刻立场对立，理念相冲啦。老公揀车永远系理工男思维、责任思维，睇底盘、睇结构、睇安全、睇襟用性、睇故障率，又会睇下后期养车成本啊、舒唔舒服啊、高速稳唔稳定啊。老公諗嘅全部都系日后安唔安全、襟唔襟用、使唔使频繁整车，因为要车住一家大细嘛。而老婆揀车唔系啦，永远都系感性思维、生活思维，睇颜色、睇外观、睇内饰、睇大屏、睇氛围灯、睇下张座位嘅质感、睇下睇落去够唔够高级、有冇面。老婆諗嘅全部都系日日开住心情好唔好、睇落去顺唔顺眼、坐落去舒唔舒服、出街够唔够大气，系咪剧本一模一样先？嗱，有一啲真实嘅情况，老公熬夜做功课、刷视频、睇测评、睇拆解、对比口碑、研究故障率，认认真真揀咗几日啦，排除晒其他啲花巧嘅嘢，排除晒啲短板车，排除晒啲保值率差嘅车，最后精挑细选出一部，喂，底盘稳、安全高、襟用省心嘅呢啲车，喺老公眼中呢部车简直系完美适配全家出行，绝对靠谱，性价比又够，买到就赚到啦。好啦，结果带老婆一去现场睇车，一秒破防啊！老婆行埋去睇咗两秒，唔去坐啊，唔愿去试，唔睇参数，直接一句灵魂拷问，话呢部车啲颜色咁亮嘅，内饰咁沉闷，啲款式又唔好睇。老公，好似你咁啊，部车好牛啊，完全都唔时尚嘅，唔高级，唔啱我开，我唔要。即时你就掹枪啦，自己做咗几日几夜功课，无数嘅权衡对比，为家庭安全考虑咁多嘢，结果喺另外一半眼中，居然抵唔过一个唔够靓。反过嚟亦都系一模一样嘅，老婆平时刷短视频、睇探店、睇实拍，一眼就中意一部颜值拉满、配色新潮、内饰精致、氛围感十足嘅网红车。

喺老婆眼中，呢部车简直颜值在线，内饰高级，日日开住啊，心情都好啲。结果老公过嚟简单研究一睇，即刻头都大，话呢部车底盘好硬，调教好运动，低速会顿挫，实用配置冇咩，性价比又低，后期养车又贵，保值率好蚀噶，完全唔适合家庭代步，唔啱阿爸阿妈坐噶。唉，于是乎。新一轮嘅拗颈又开始啦，老公就话老婆你净系识睇个样，唔识睇车，乱使钱。好啦，老婆就话个老公你都死板固执，唔识过生活，咁无趣嘅你，一啲情趣都冇。所以好好地换车嘅喜事，硬实实变成咗家庭嘅辩论赛拉锯战。婚前啦，两个人三观一致，兴趣相投，恩爱和睦。结果一到换车先至发现，原来两个人嘅消费理念、生活认知、审美标准完全唔一样，甚至乎有可能你会发现拣车先至系婚姻最大嘅考验。咁今日听歌咧，公正中立啲，唔会偏帮任何方，同大家讲下呢个道理。其实根本唔系边个错，边个无知，边个任性。而系男女思维天生就唔同，侧重点系天生错位。男人拣车本身系承担责任，作为家庭主力，佢潜意识入边咧就系全家兜底嗰个嚟嘅。拣车嗰阵咧，自动带入所有极限场景嘅，咩落雨天路滑啊，夜晚高速远行啊，节假日坐好多人啊，老人家爸妈细路仔坐得耐啊，三五年之后部车吸唔吸用啊，后期维修会唔会好多问题啊？男人睇啊，从嚟都系底线，部车最差可以去到边，可唔可以兜底全家安全，可唔可以长期靠谱？所以男人宁愿揀啲稳重、务实、低调、襟用，都唔愿意为咗颜值去牺牲安全同埋稳定。而女士揀车呢，本质就系热爱生活。对于大多数女性车主嚟讲，部车唔单止系代步工具，更加每日陪伴自己最长时间嘅移动小空间。日日揸车翻工、买餸、接送细路仔、逛街，啊，日日坐喺部车度听下歌，颜值高，内饰舒服，氛围精致，每日出门心情都会变好，幸福感会直接拉满。女士睇嘅从嚟都系日常，因为日日使用嘅体验、日日接触嘅美感、日日陪伴嘅舒服，先至会令到佢咧愿意为颜值、为呢啲嘢嚟埋单噶嘛。其实佢唔系乱使钱嘅，一个顾长线兜底，一个顾当下体验，一个重安全襟用，一个重心情质感，双方其实都系为家庭着想，大家都冇错嘅，所以先至永远争唔出输赢、拗唔出结果啫嘛。嗱，同大家讲一个真实嘅故事啊，好鬼搞笑嘅。有位男士拣车，佢永远脑补最极限、最极端、最少发生嘅情景啊，谂好多啦。万一节假日高速塞车咧，万一落雨行烂路，坐满五个人咧，长途翻乡下咧，喂，我一定要稳，一定要全能嘅。但系现实就系、是，我哋95%嘅用车时间都喺市区里边用嘅啫，一两个人出行，日常通勤、买菜、接送，一年到头真正嘅极限长途、极限满载、极限烂路，可能得嗰几次，甚至乎十零次。咁然后佢老婆咧紧要啦，就系睇95%嘅日常状态，日日市区慢行，日日短途代步，最紧要舒服、好睇、好上手、心情好。一个就为咗5%嘅极端场景妥协，一个就为咗95%嘅日常体验坚持，眼光完全唔重叠嘅。仲有一个好大嘅误区，导致无数家庭换车嘈交，就系执念追求完美嘅全能车啦。好多两公婆嘈交原因根本就系想拣一台人人满意、样样完美、兼顾所有优点嘅车。老公头先讲过啦，要稳；老婆讲过啦，要靓；老人家想要舒服，年轻人想要科技，全部都想集齐。但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这个世界根本冇完美嘅车，冇样样都能够得到嘅车嘅。讲到呢度，或者你会问 Ken 哥，既然双方都冇错，思维天生又唔同，咁屋企换车点样先至可以唔嘈交呢？开心心咁拣车呢？嗱，重点干货嚟啦，第一条嘅黄金原则。硬件底线听老公嘅，细节体验听老婆嘅。嗱，台车嘅核心底盘、安全架构、动力稳定性、整车品质、杂呢啲长期襟用嘅大件底线，全权听老公嘅。因为男人天生就会研究呢啲咁嘅硬核参数，长期公放潜在隐患，守住部车嘅安全底线，避免踩坑。咁而部车嘅颜色啊、内饰风格啊、座位配饰啊、屏幕主题、车内氛围呢啲日日都见到影响心情嘅，全部都听老婆嘅。因为毕竟日日开车、日日感受氛围，顺眼舒服先至有好心情，先至有幸福感啊嘛。呢个分工会唔会比较公平、比较合理啊？
既守住安全底线，又兼顾生活颜值。

双方都有参与噶。第二条黄金原则，主力驾驶者拥有最终决定权，呢个系最关键嘅，最容易被忽略嘅真理。部车边个嚟开先，边个日日开先，边个用得多先，边个承担日常通勤接送，边个就有最终决定权。如果成日都系老公主力开车，佢日日揸车翻工，跑长途载全家人嘅，咁就以老公嘅实用安稳需求为主啦，老婆就适当迁就下颜值细节啦。但系唔同，如果呢部车买俾太太嘅，佢离开嘅，日日揸车买送、接送小朋友、市区代步，咁你就必须要尊重老婆选择啦。颜值好睇、好上手、开住舒服先至得噶嘛，你唔好再成日去纠结嗰啲冷门参数、极限性能啦。好简单一句真话，唔好出现唔开车嘅人，指挥日日开车嘅人嚟拣车，系咪啊？呢个所有家庭换车最大矛盾嘅源头。第三条嘅原则就系彻底放弃全能执念。坦然接受取舍，从今日开始，大家真系要开始放弃拣一部完美好车嘅幻想。买车就系有取舍，有得啊必有失嘅。想安全稳重襟用，就要接受佢嘅颜值普通；想颜值新潮高级，你就要接受佢家庭用途有妥协；想省心平价养车，就要接受佢嘅配置冇乜太先进啦，系嘛？放下呢种完美嘅执念啦，你先至可以放下纠结，放下争吵。买车唔系拣色配。第四条嘅原则就系买车系为生活加分，唔系为家庭嘈交噶。大家一定要记住初心，我哋努力揾钱、辛苦打拼、升级换车，初衷系乜嘢？为咗改善生活、方便出行、陪伴家人、提升幸福感啫嘛，绝对唔系为咗买咗部车嚟制造矛盾、引发争吵嘅。部车代步工具，一个出行伙伴，一个生活载体嚟嘅啫，佢嘅价值系服务我哋噶。绝对唔可以凌驾喺夫妻感情、家庭和睦之上，为咗几万蚊配置差异、颜色差异，吵到面红耳赤，影响感情，真系非常唔抵，非常唔抵啊！最后同大家讲句我自己心底里边嘅说话啦，男人要明白，老婆追求颜值、追求质感、追求顺眼，佢唔系虚荣，唔系浪费，而系对生活有热爱、有期待。日日面对住一部赏心悦目嘅车，心情事实开朗好多，心态舒服好多，成个家庭氛围都会变好。呢种无价嘅情绪价值，远比少少参数差异嚟得更加珍贵。而各位太太亦都要理解，老公点解执着底盘、执着安全、执着襟用呢？佢唔系死板，唔系固执，而系膊头上边有责任，心里边有担当。佢谂嘅唔系一时嘅好睇，系未来几年风雨无阻嘅安全，系全家出行嘅平安兜底，系长期用车嘅省心同埋踏实。真正满分嘅家用车，从来唔系配置最高、颜值最靓、性能最强，而系夫妻互相理解、全家都啱用、安稳舒心、陪伴长久嘅车嚟嘅。愿每一位车友啦，听咗今日嘅节目，明白呢啲道理，第日两公婆一齐去睇车拣车，唔好再纠结，唔好再嘈交，唔好再内耗啦，简简单单用车，平平安安生活，开开心心过日子先至系。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下个星期六、星期日继续会有我哋同车时代生活版，早上九点到十点。先下啦，欢迎你可以喺微信视频号或者抖音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呢两个号，会有好多实用嘅干货，欢迎大家关注，为视频点赞。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5: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好啦，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了会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因为有事故，所以现时都比较车多的。另外为了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双向、港淡服务区双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的了，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去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路线，这个工期要去到8月31号。另外温馨提示，途经积水路段需要提前减速，观察回积水的深度，低速缓慢通过的，水深不明的时候要果断绕行，切勿快速涉水，防止发动机进水是引发故障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6: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17: 做个健康好榜样。
16: 俏佳人是令健康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期呢，我哋会讲讲呢而家女性好关心嘅一个问题。咁因为人口老龄化呢就慢慢会越嚟越明显嘅。咁进入老龄化之前，其实对于我哋女性嚟讲呢，会有一个因为激素嘅退场出现嘅更年期。所以今期呢，我哋都俾咗一个重任俾楚慧，就係希望佢可以就而家最新嘅资讯帮我哋重新再去理顺一下关于更年期嘅种种消息。真係㗎。即係而家网上嘅资讯好庞杂，甚至有好多嘅文件曾经发布过咧，都系要有医疗基础啊，先至可以睇得明啊咁样。咁今期我哋藉住又有小程序嘅更新啦，咁令到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系唔系有冇，都更加方便咁样嘅渠道，我哋将所有嘅资讯都重新再理过一次吓。咁我哋先嚟讲更年期啦。有人咁讲嘅，更年期唔止女性噶，其实男性都有噶咁样。其实有冇咁样嘅讲法咧？系咪应该澄清一下先？
0: 其实严格嚟讲，男性冇更年期
1: 呢、這个讲
0: 呢、這个。是啦，嚴謹講法是冇嘅。咁係因為啱啱海晴都提到啦，更年期係同雌激素嘅分泌相關啦。
1: 係。
0: 咁如果係雌激素一退場，亦即係話絕咗經以後呢，好多女性都會經歷一啲身體生理或者心理，尤其係心理方面嘅顯現出嚟嘅一啲變化。咁而講返男性，首先佢冇月經。第二，佢唔会绝经，佢唔会绝经吓。咁男性嘅衰老期，佢会唔会经历一个雄激素一个衰退咧？咁会，但系按照吓长期嘅呢一个研究。

0: 吓，同埋归纳对比吓，男性嗰个激素变化而引起嘅身体嘅缓慢衰退嘅呢个过程咧，就真系非常之平缓嘅，
1: 系
0: 即系嗰条曲线咧就
1: 系优雅地变老
0: 啊！诶、哎，对啦，哇！但系对比翻我哋女性咧，真系有啲急刹车或者叫断崖式
1: 变老，
0: 系啦。咁啊，呢个变老咧，当然系有伤人好
1: 吓。
0: 以我为计咧，过咗以后咧，哇，觉得自己咧其实比以前啊叻咗。
1: 好咗好咗，
0: 系啊，起码我真系唔系咁怕空调啦嘛，我而家可以着少好多啦嘛。曾经一段时间只手系冻嘅，
1: 系
0: 你而家试下握下我只手，
1: 温暖
0: 嘅系啊，而且潮热期都唔系太明显，所以咧有唔少朋友讲咧就系话。40岁以后，我会好好咁
1: 养一次，
0: 重新养自己一次咁样。因为嗰段时间你已经系自我掌握啦嘛，唔系靠阿妈噶啦，缺乜嘢啊，边度差啲，针对性咁样去补翻，而且系完全有可能令到自己比以前更好。
1: 系，所以呢个就系我哋担心嘅地方。到底呢一种唔好嘅情况会唔会出现喺我哋自己身上？又或者会唔会好似楚慧咁样，经历过更年期，养咗一次自己之后，我现在不怕冷啦。咁呢个似乎系我哋希望最好嘅一个结果吓。嗱，更年期刚才讲到啦，女性先至有。官方嘅解读系指女性从生育期过渡到老年期嘅特殊阶段，多数指40到65岁之间。而呢一件事最标志性嘅事件系绝经，
0: 系喺上一年，就系2025年，官方不断咁样推出一啲研究数据，而再由一啲编写更年期综合征呢个病症嘅专家团队，专门做咗一个供大众使用，随时去 check 自己踏入更年期。同埋喺呢个更年期间，我嘅呢啲所谓以前认为嘅啊健康啫，我攰啫，身体唔系咁舒服啫，呢啲咁样嘅疑似病症，
1: 系
0: 要及时去睇医生，
1: 系
0: 就系通过呢个小程序，佢话到俾你听咩情况下你要去求医，唔好自己等，唔好自己忍，唔好以为自己得，因为分分钟你觉得好似得。但是过多几年那种爆发令到你后悔，
1: 是啦，
0: 真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重视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第一个科普要在前，要知道这件事。第二就是我们要留意身体的变化，不要轻视一些前兆。第三个就是又是有数可计的，可以通过一些自测表去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踏入这个阶段呢？这样刚才讲到了标志性事件是绝经，但是事实上在绝经的这个前前后后，身体都开始有一些不是咁妥的，不是咁舒服的表现。我们不可以将它一句统称为压力大、心理状态差、休息得不好、亚健康是这样的啦。不是的，现在其实是可以通过量表的形式去告诉你是不是真的步入了这个阶段呢。这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叫知更健康的小程序。是啦，那这个小程序其实可以帮到我们做什么呢？
0: 首先帮到我哋去判断自己系咪已经步入咗更年期。
1: 系
0: 大家要注意啦，更年期唔系病症，
1: 唔系病症，
0: 更年期综合征先至系病症。中国疾控中心咧发布咗一项长达2年嘅调查结果，中国女性嘅更年期症状患病率。亦即系话确诊咗有更年期综合征嘅人士嘅比例系46.3%，
1: 哇，都接近一半喎，
0: 一半
1: 系。
0: 咁而喺呢个调研之前，咁多女性经历咗咁多呢个唔舒服，
1: 系
0: 分分钟唔知道自己系一个病，
1: 系，
0: 但系佢衍生咗其他病，
1: 系，
0: 亦即系冰山之下，
1: 冇错，
0: 即系话我更年期症状有可能我就系出汗啦，我瞓得唔好啦，
1: 痛啦，
0: 痛啦吓，
1: 系啊。
0: 咁但系实质上到咗一定年纪，骨质疏松，
1: 系
0: 心血管疾病，再有咧就系认知功能障碍提前啦。
1: 哎呀，即系我有时候都安慰我自己，系我唔系咁敏感啦，或者可能系我攰啫。我去睇医生嘅时候，个医生会唔会觉得喂你咁少嘢你都嚟睇医生？其实唔系喎，真系。
0: 其实好多大医院咧都已经增设咗女性嘅保健科啦、内分泌科啦，或者甚至乎有专门嘅更年期嘅呢个综合征嘅呢个科室噶啦。
1: 系
0: 吓，咁、所以点样判断自己进入更年期咧？好简单，而家打开呢个知更小程序，佢首先弹出嚟嘅 就俾你自测噶啦。
1: 系有道题要做嘅，
0: 系啦，好简单嘅啫，十零
1: 个问
0: 题吓。我哋将佢总结咗出嚟，系推文吓，就话到俾大家知。只要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吓，十样发生咗一种，
1: 唔系啊嘛，
0: 系啊，
1: 就判系噶啦。
0: 或者几种，你大概率都系进入更。

0: 年期，
1: 记忆能力下降，容易唔记得事件。话呢个真系十个女性十个中噶系嘛？身体乏力，做乜嘢都提唔起兴趣，喐一喐就觉得好攰，只系想坐或者躺平。潮热盗汗，身体突然间涌上一股热浪，然之后开始面红同埋出汗。其他躯体嘅症状，例如话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咽部有异物感、皮肤感觉有异常。哇，呢啲好容易中招噶，
0: 唔需要惊，
1: 惊真系好惊。
0: 下一步佢话俾你听，呢啲都系因为即系你嘅雌激素开始有变化啦。啊、即系唔需要等到你绝经佢先至会有呢种变化，而系喺你绝经前呢几年。所以点解而家啲人话做咩话四十岁就已经入围绝经期，就系因为呢个雌激素轻微嘅变化都会引起我哋身体有呢个反馈噶。所以呢种提前求诊嘅指引非常之有用。
1: 系，我哋系想释放两个讯息俾大家嘅。第一个讯息就系、是，当你知道自己嘅身体开始进入围绝经期，已经有明显嘅表现嘅时候咧，第一个唔需要担心。佢喺度提醒紧你，你身体嘅雌激素开始慢慢退场。佢会通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喺你身体慢慢做去适应。其实呢一个同我哋女性进入青春期个过程系非常相似。你以为青春期系突然间出现，其实佢唔系。佢其实从九岁、十岁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啲女贪靓啦，身体有变化啦，有脾气啦，有个性啦，其实都系噶。我哋而家女性激素嘅退场都系会经历一个咁样嘅阶段。我哋唔系惊激素退场之后我哋唔靓，而系我哋惊冇咗呢层保护之后，我哋嘅身体会有突如其来嘅疾病产生。所以我哋要防嘅系防最后我哋唔想见到嘅嗰个结果。所以点解话你做完呢个测试之后，佢都会提醒你，如果有以下嘅呢一啲情况，你要主动睇医生。你唔好再好似喺我哋前两代嘅女性咁，觉得忍忍就过去，等等就过去。前边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嘢要去做。咁有乜嘢真係要去主动求诊呢？所谓
0: 如果係话情绪波动非常之厉害啊，瞓觉吓成日都瞓得唔好啦，已经出现咗即係你未收经但係明显嘅月经紊乱。咁再有呢，我成日攰啦，我成日关节痛啊，肌肉痛啦，我成日要去按摩一下嗰种。
1: 所以医生真係求诊嘅时候，佢会俾一个好综合性嘅指引俾你，甚至会俾一啲调节嘅方案俾你。
0: 而且医生其实提醒你做一啲非常之必要嘅检查，激素嘅检查
1: 变化啦，
0: 系啦，好多嘅一啲相关嘅项目，
1: 影像科啦，
0: 系啦。咁呢种变化咧，有可能同更年期无关，而更有可能系就系同更年期相关。咁无论佢有冇关都好，咁你只要身体系往紧唔好嘅方向走，你系咪要马上刹停佢先？
1: 系。
0: 所以呢种求诊
1: 系非常
0: 或者体检。非常之必要。
1: 系点解我哋啰啰嗦嗦要去提醒大家呢？因为我哋都收到一份喺2024年嘅女性健康白皮书嘅报告，数字话俾我哋知，72%嘅更年期女性出现盗汗啊、潮热啊，有65%存在睡眠障碍，53%经历情感波动。你睇个数字其实都大，主动就医嘅其实不足30%。其实我哋系应该要揾一个更好嘅解决方案。咁当然呢个已经系求诊嘅阶段啦。咁但系你话唔系，我需要静养，我需要养翻好我哋自己。咁所以而家好多嘅科普资讯咧，有好多关于更年期养自己嘅方法嘅。咁到底系咪又系可取嘅咧？做呢啲嘅时候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有边啲得，有边啲唔得，必要同埋唔必要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清楚。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4: 做个健康好榜样。
3: 俏佳人是令健康。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女性嘅更年期到底系一回乜嘢事咧？咁样咁，刚才我哋都摆咗数据啦，亦都话俾大家知，而家有更多嘅应用嘅方法可以俾大家随时监测、了解进程，甚至系有一个好明确嘅指引，话俾你知你几时需要去见医生咁样。咁除咗见医生之外，其实日常嘅护理系好重要噶吓，因为日常都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所以而家更年期有好多外界嘅传闻咧都多噶，即系例如话要补钙啊，多种嘅维生素啊，又或者哦，既然我哋嘅雌激素退场，咁我补植物雌激素，我食多啲豆啊，咁到底又得唔得咧？咁样啊，彩慧今期都同我哋拆解一下噶，
1: 嗯，系啦，资讯。

0: 经后的这个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和艾滋海默病啊，这些远期的患病风险是超然地增加的。也就是说可能远远都未有症状之前呢就已经是行紧去的了。是。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首先呢做一个针对更年期体质变化的一个重点。
1: 嗯、
0: 好譬如说我要不要补钙啊咁唔使问啊。
1: 35岁起就应该要去做呢一件事，真系去到绝咗经啦，先至开始谂呢件事。哇，其实已经好迟好迟，
0: 系。因此，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已经补紧噶啦，咁啊再有啦，多种维生素要唔要补啊？咁样，其实亦都系唔使问啊。只要我哋嘅饮食吓，每日嘅饮食结构，我哋达唔到中国膳食指南嗰个宝塔俾我哋嘅嗰个量同埋种类同埋比例。
1: 我觉得八成的女性那个宝塔都是吃不晒。男性可能还有机会，你看看那个宝塔这么多层、你每日要吃齐这么多东西，要吃够那个量，还要都未计你身体吸收多少。
0: 是
1: 不是首先你要吃齐这么多量先。所以我要不要口服补充是不是这个时候需要，其实你用回膳食指南的标准去推断你就知道。所以这件事拿出来去谈，其实就不只是更年期。有没有挑食啦，有没有吃够量啦，是不是齐啦。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计年龄啦，当刻就应该要开始。
0: 而且是一家大细。
1: 一家大细。即连小朋友有时候你都要留意。如果每一天的飲食是平分的话，真的拿到60分都叻仔。
0: 是。再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工作的方式啊，即是未退休啊，即是等于我现在退了休啦。我先至真真正正有时间去根据宝塔去规划自己由朝到晚。
1: 是。
0: 哇，好唔得闲㗎。我真係由朝到晚都唔得闲，都喺度处理食物。
1: 是。
0: 同埋烹饪食物嘅过程当中，上班族系完全做唔到嘅，所以我非常之理解。因此我有时懒嘅呢，我都系补充啦。
1: 因为我哋要口服补充嘅系营养素。营养素嘅意思系直达你嘅细胞。你嘅细胞需要佢。唔系你个胃需唔需要佢嘅问题。食饱就系你个胃嘅感知。但系食好咗营养，这个是你身体的正反馈才可以给到你。OK， 这个是关于营养素啊、维 D 啊和补钙的问题。而关于进入更年期之后呢，有很多朋友都说的，在饮食当中是不是都要适量地吃多些补嘢呢？补嘢啊，我哋女性最追求㗎啦。係啦，咩阿胶啊、杞子啊、红枣啊。同埋仲有一个就係关于个豆浆嘅问题。因为我哋退场嘅係雌激素。文说话豆浆係植物雌激素。係咪都可以替代呢？
0: 首先回答更年期係咪要补。
1: 係。
0: 就係我哋要明确我哋要补乜嘢。係。咁如果话补营养素嘅，啱啱已经回答咗呢个问题。咁而其实我哋更年期嘅一个关键点就係冇雌激素嘛，我哋补雌激素，杞子啊、红枣啊、阿胶啊、维 E 都好啦，佢虽然係生肉分啊，但係都唔係雌激素。
1: 豆浆系
0: 豆浆大豆，佢嘅所谓嘅呢个植物雌激素并不能补充人体所缺乏嘅雌激素。
1: 哦，
0: 一锤话俾我哋听啊，唔得
1: 唔得。
0: 是。所以如果我哋真係缺失雌激素而导致到自己已经係进入综合征呢种病症呢，靠谱嘅方法搵医生问医生，又或者係医生会话俾我哋听，根据我哋身体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入呢个雌激素嘅治疗呢一种方式。大家唔好驚唔好反感。雌激素治疗呢其实是对付更年期综合症目前为止比较正统靠谱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是。
0: 但是有些朋友是不可以用雌激素的。
1: 是。
0: 其实因为我们有中医嘛，亦都有相关的权威的对付更年期综合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
1: 哦，
0: 咁呢个我哋列咗出嚟啦，有兴趣有需要睇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做一个相关嘅下载。就系话我希望通过中医点样去调整自己嘅身体，有好多相关嘅针对性嘅治疗方，吓呢个系药方嚟。
1: 系。
0: 咁而对于一啲完全用唔到雌激素嘅朋友，其实仲有一个纯中医，即系一啲西医都冇嘅治疗指南。咁有兴趣朋友其实搜下得㗎啦，你完全搜返
1: 已经全部有。
0: 係啦。
1: 喺2023年嘅时候已经出咗啦，其实。
0: 对，一定係要认准官方指南下、就唔好睇一啲周边嘅嗰啲。
1: 好多
0: 小道。
1: 小道消息。係啦。OK， 嗱刚才讲到啦，眼中咩植物雌激素又好啊，嗰啲滋补品都好啊，咁样。第一佢唔可以完全替代雌激素，我哋身体里边嘅雌激素係替代唔到嘅。咁所以

0: 一旦你是更年期综合症，即是我哋叫确诊啊，咁就一定要系听医生嘅治疗指引。但系你话红枣杞子、阿胶、维生素 E、豆浆食唔食？食食料嚟噶嘛，佢唔代替治疗，但系佢系我哋饮食嘅一部分，佢都系营养嘅输出，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拒绝佢吓。咁 OK， 嗱，关于更年期嘅今期可以覆盖到嘅点咧，我哋都提咗下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咧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留意我哋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关于更年期嘅一啲养护，其实仲有两个点我哋系想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就系运动。啊，真系走唔甩啦！恭喜你进入更年期，你终于有时间专心做运动，将你嘅肌肉量保住，甚至将你嘅肌肉量提升。
1: 嗯，
0: 啊，呢、这个对于你
1: 骨量
0: 系啦，都好重要。咁第二个就系、是、大家都好关心嘅就系、是、饮食有冇一啲汤方系适合咧？咁都有嘅，我哋下期揾机会再同大家详细展开。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4: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3: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4: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3: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4: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继续来到全新一期的全民营养系列，今期我们会继续来讲讲小朋友吃好营养之后帮助他的茁壮成长。上一期我们讲了有营养令到他的大脑更加达到预期的标准，今期我们会讲讲吃好营养怎样去帮助小朋友的视力保持正常。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真係会近视，令到好多家长好烦恼。咁同时呢，小朋友食好咗之后呢，其实佢肠道健康同样都係受到关注。增强免疫力其实肠道嘅帮忙都唔少㗎。点样喺呢两个方面通过营养嘅调节做得更加好呢？等我哋问下马老师先。讲下视力先啊，马老师。家长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真係好关注。
2: 对。
0: 我个女就係从小学嘅四年级开始近视嘅。
2: 我是六年级开始近视的。小的时候呢，看到人家近视戴眼镜，
0: 觉得好新鲜，好好奇，
2: 哇，真的是好特别，好高端，好斯文。然后你就学人家，去借人家眼镜来戴。
0: 对对对，
2: 结果借着就真的再也戒不掉了。
0: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强调嘅，你用眼要健康啊，唔好净系成日睇近嘢啊，你要睇远啊，咁样，又或者用眼嘅时间唔好过长，呢啲全部都系生活习惯。咁佢同营养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2: 我们如果营养补充充足的情况下，排除遗传的因素啊，他可能看手机时间长，离得比较近，就是用眼卫生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他也不近视。真的也有，就是怎么他都不近视。
0: 怎么他都不近视。大家都是这样看手机，大家都是看电脑，为什么你近他不近呢？这样当对眼他的肌肉张弛有度，营养状态保持良好，他受外界影响的因素的威胁就会减低。
2: 对，
0: 因为你自身强嘛。
2: 是的，
0: 就是这样嘛。
2: 没错，所以是这个意思。
0: 那眼部健康他的营养元素又同什么有关呢？
2: Omega 3 DHA、这个营养除了跟脑子有关还跟眼睛有关。因为它也是构成我们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研究发现鱼眼睛里边确实 DHA 含量是比较充分的。
0: 但鱼眼睛好细呢，你吃几多粒先够啊？
2: 哎，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如果只吃鱼眼睛，你不可能一次要吃一堆呢。
0: 对，
2: 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哈。那 DHA 的这个补充就可能需要我们额外的补充剂的一个补充啊。还有，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比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照相机的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东西的这个底片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那 DHA 就是构成我们这个底片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如果你 DHA 都不足的话，成像都困难。再一次就跟大家去强调这个 DHA 的这个问题。那 DHA 的来源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鱼类的，刚才我们讲深海的鱼类，那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鱼类之外还有一些是像深海的藻类的
0: 轴了
2: 啊，它都会有 DHA 这个元素去对它进行提取。所以大家也会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像 DHA 的补充剂也有两种，一种是鱼为原料的补充，一种是藻为原料的一个补充剂的一个生成。如果就是看孩子的口味了，他能够接受有一点点鱼腥味的，那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鱼为原料的 DHA。那如果他接受不了，他一吃进嘴里他觉得哎呀腥烘烘的好难受，那我们就给他选择藻类的。
0: 讲到话呢个 DHA， 因为佢系一个油剂啊嘛，佢系包裹住，
2: 对，
0: 咬破咗佢之后，嗰啲油就会流出嚟。
2: 是的，
0: 事实上其实喺食嘅时候咬唔咬破佢，能唔能够咬破嘅咧？
2: 可以咬，没有问题。
0: 哦，
2: 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吞咽的功能，那我们就会
0: 挤出来
2: 。那他慢慢大了之后，带着这个胶囊壳一起咽下去，他愿意咬破再吞也没关系，他不愿意咬破，直接这个用水冲着吞下去也是 OK 的。
0: OK 啦，呢个就系 DHA 啦，呢个相对嚟讲系市场教育都好深啦，
2: 吓，
0: 都几十年啦咁样。咁除咗 DHA 之外咧，我哋嘅眼睛仲有冇啲好特别嘅营养成分系我哋需要喺日常里边注意吸收嘅咧？
2: 像越橘、蓝莓含丰富的花青素，含丰富的抗氧化植物营养素。是因为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其实布满了这种细小的血管，所以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哎呀。

0: 我的眼睛好疲劳呀，好累呀，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不畅，有点酸胀感。我们到课间两节课中间要做眼保健操，在认认真真做完眼保健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真的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1: 这最起码你眯埋十五分钟，你都舒服噶嘛，休息。
0: 对，那像成人朋友，大家喜欢蒸汽眼罩，你觉得热敷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你也觉得眼睛舒缓了很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在促进你眼周的血液循环。
1: 系啦，咁啊休息啦，同埋手法啦，同埋营养啦，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
0: 吓。
1: 刚才马老师都有讲我哋嘅视网膜嘅呢一样嘢，视网膜我曾经都有听过朋友讲，就系话其实佢都会同另外一个营养元素有关，就系叶黄素。而家一讲到蓝莓就一定要同叶黄素一起讲，其实类似好似蓝莓叶黄素呢啲咧，而家个产品都非常之丰富噶嘛，佢可能系糖啦，系咪真系有效吸收之后可以明显提升眼睛嘅健康嘅咧？
0: 先跟大家去讲这个原理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都是以叶黄素酯的什么什么形式，比如说叶黄素酯软糖、叶黄素酯饮品来去进行补充的。叶黄素酯它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氧化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这种外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护它哈。那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去补叶黄素或者叶黄素酯，是因为的视网膜下边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区，决定于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重要的一个部位，又很脆弱，它脆弱在很容易被蓝光影响。蓝光是什么？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屏幕散发出来的光，
1: 电子屏幕啊，手机屏幕啊，
0: 是的，
1: 电子屏幕啊，
0: 是的。因为我以前去做过一个那个视力的测试啊，在测试完之后，他帮我检查眼底，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黄斑区的叶黄素储备量不够。
1: 可以检查到咁细嘅？
0: 对，现在医院呀，或者是一些那种眼睛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设备来去帮你去检查到这个点，细化到你的眼底的营养够不够。
1: 嗨，
0: 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例子。我当时检查完之后，好害怕，所以我就回到家，开始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进行这个叶黄素的补充。然后到今年再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视力，虽然我是戴着眼镜，但是我比去年戴眼镜的这个矫正视力又提升了。就会更好了，
1: 营养到位了。
0: 对，当然也会配合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用眼卫生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就是看书啊、看报啊的这个距离，看这些东西的光线，也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在外边接受维生素 D， 就是太阳光的照射，因为适量的紫外线照射在眼睛上，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嗱，我哋今期讲嘅所有同眼睛相关嘅营养素，其实唔单单真系指小朋友啊。因为虽然我哋今期嘅基底系小朋友啊，咁但系我哋对眼嘅健康其实系伴随住我哋一辈子啊嘛。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攞我哋今期嘅内容放喺自己嘅身上。当你觉得你对眼嘅营养基础唔够嘅情况之下，你去揾揾原因，到底我缺嘅系乜嘢？我到底应该点样补咧？咁样，咁呢个系眼睛啦。其实今期我哋仲要讲埋肠道健康嘅吓，时间有限，我哋要揸紧时间啦。肠道都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啦，即系我哋嘅肠道唔健康咧，其实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我哋嘅脑咧，就运转唔系好太快，同埋好太够嘅咁样。
0: 是的，因为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开始关注到肠道和我们大脑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脑肠轴，其实与其叫脑肠轴，不如把它讲作叫做肠脑轴。就是因为我们肠道中的这些个微生物们，它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分泌，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及它也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影响到我们大脑。所以这个叫做肠脑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医疗上用到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个情绪病的治疗，有些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多动的，医生都会给这一些患者去开益生菌。那这就是证明着我们的这个第二大脑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一出生之后，作为妈妈、作为家长，最烦的就是湿疹。好多小朋友一出现湿疹，哎呀，家长就是真的没办法，三天两头的，孩子也难受，家长也难受。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往前去推，有可能是孕期这个孕妈妈她的肠道环境就不好，肠道中的益生菌就不够。因为你试想一下，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这个胎囊里出生之前是完全无菌的环境，当他顺产的时候，这孩子接种的第一手菌源就来自母亲的产道，所以说孩子他的这个菌怎么样，肚子里的菌怎么样，那直接关系的首先是妈妈的菌怎么样。 啊，所以你说它是遗传也好啊，娘胎自带也罢，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那再到了他出生之后，如果他的肠道菌群不 OK，

0: 不健康的话，到后来湿疹的反复发作，免疫力的低下，包括如果说这个孩子生病，他的病程的长短都会跟他的肠道菌群相关。
1: 嗯，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帮小朋友调体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调佢嘅肠道环境嚟提升佢嘅免疫力。嗯、所以呢样嘢又系讲得通嘅。
0: 是的，
1: 有好多家长会觉得吓，咁、啊、我一开始食益生菌系咪一辈子都要食益生菌啊？
0: 其实也不会，那当然你先补三个月的时间，先坚持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状态慢慢稳定下来，也可以慢慢的停下来，就证明他的这个肠道的菌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1: 嗯，意思是我们要给一个机会和给一个过程给小朋友自己的肠道环境养回好的菌。
0: 对。
1: 那他如果个菌已经定植了，我们叫做是不是已经住了在我们自己的肠里面了、嗯、那就可以停了，外界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0: 是的，如果他已经完全稳定下来，那么他的肠道中的这些菌他会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1: 的。那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但是真的要调呢都要给足时间。
0: 是的。
1: 好了，今期我哋讲咗咧，即系好营养啊，点样去帮助小朋友嘅眼睛健康啦，同埋肠道健康啊，提升佢嘅免疫力啊。咁啊，今期我哋已经系连续三期讲小朋友嘅营养嘅重要啦。如果你错过咗之前我哋嘅主题分享，亦都可以通过花生 FM 嘅 APP 搜索全民营养嘅主题文件夹重听啊。

0: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上昼嘅十一点，一齐嚟关注下啲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因为左边车道咧会有事故。咁啊，现时咧 Kering 路大量慢障回双向咧，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佛青松高速狮山立加往官窑方向啦，同样因为事故咧占咗左右边嘅车道嘅，咁啊，现时咧比较慢。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啦，高明大道西岸跨线桥啊，六月二号至到五号上昼九点钟会分阶段实施咧单向嘅全封闭，途经嘅车辆咧请绕行咧桥下嘅辅道、港台高速或者系富隆西岗特大桥。另外啦，温馨提示大家啦，雨天行人、非机用车嘅视线咧会受阻，如果撑住把遮咧骑行咧，好容易咧偏离路线噶。行车咧要主动咧减速礼让，预留啦避让嘅空间，注意翻咧观察路边嘅动态，避免啦会有一啲嘅碰撞嘅意外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7: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6: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8: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咁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车正路段往大力方向、区荣路大量万象汇双向，以及咧105个道啦，顺风山路口双向噶。而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被冲至沙涌路段咧往开平方向咧，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另外提醒大家啦，咁禅城啦、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到呢个运输公司一段咧有封闭施工啊，今日过往嘅车辆咧需要绕行北侧道改路，咁啊公交同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咧系可以正常通行噶，呢个工期咧要去到6月底，请大家咧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咧温馨提示啦，咁啊雨后咧注意避让一啲嘅低洼二路、边坡淋水嘅路段，留意啦路面嘅一啲积水，谨慎通过。同时咧留意翻天气预报，恶劣嘅天气咧尽量减少不必要嘅外出。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即刻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会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局部暴雨，吹1到2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预计今晚会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吹1到2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4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6月1日至3日降雨会减弱，云量也都减少，温度会上升的。近期天气都是比较热了，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补充水分。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长靓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0: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披萨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0: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5: Here we go.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6: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其实会唔会都有即系对于粤语歌有一定嘅执着咧，或者
1: 系情
0: 怀
1: 啊？系啊，
2: 有肯定系有，因为我毕竟由细听磁带开始嘅脑海入边全部都系粤语歌，而且我写都系写粤语歌，因为我比较中意写粤语歌，粤语歌会有一种。我唔知点讲，即系写国语歌，可能我歌词就写得唔会太好。但系写粤语歌，我会好注重嗰啲韵脚啊，同埋押唔押音啊。即系我会研究，我觉得呢件研究呢件事，我系好感兴趣。即系我唔会好似我而家有听到有一些粤语歌系唔押音，我就会即系耳仔或者系即系心灵上可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音乐人吓，突然间听到有啲唔押音嘅，就好想会纠翻正佢。
1: 完全明白，
2: 即系啦，
1: 因为我都有填词，
2: 系啊，会纠正翻咁样，就系有一个咁嘅天情喺我嘅心入边。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有趣嘅事，所以我系的确系好中意写粤语歌嘅。
1: 同埋可能粤语歌又俾到你第一次感受到嗰一种嘅叫受欢迎的那种共鸣，应该算不算是呢？即是第一个漫步人生路就是粤语歌啦，其实咁跟住后边你应该都有好多不同的粤语歌的翻唱啦，
0: 经典的
1: 是啊是啊，都会等大家会又重新哦，原来用这个用你的风格用你的味道去唱返这些经典歌又都好好听喎，咁样咁所以其实会俾到你一啲动力啊，继续去在粤语这一块在心间的。
2: 是都想说传承粤语文化，是将更加多的粤语歌可以，其实我身边就是希望更加多的年轻人可以知道，其实以前有很多歌其实都是很正的，只是可能有些以前的编曲啊可能不符合现在这个年代的一个年轻人的审美，但是我都希望更加多的年轻人可以为粤语歌的创作作一分力量，即是至少我会去这样做。而不是好多人都话粤语歌没落啦，冇噶啦咁样，即系其实仲有我哋呢群广东嘅粤语音乐人喺度努力坚持紧做紧呢件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
1: 系啦，阿姑姐仲会唔会再揾嗰个朋友嘅小朋友喂，哎呀，可唔可以今次帮佢咧，又写一首粤语嘅儿歌去参加比赛啊？系，即系会唔会有啲即系等即系。

0: 喺你依家叫做火咗之后啦、身边嘅一啲朋友啊或者点啊向你邀歌啦，或者係即係哇可唔可以我个小朋友拜你为师啊咁样，有冇呢啲呢？
1: 都有，又而家有两个徒弟仔係。
0: 哦，即係有徒弟仔。
2: 已经收徒啦。
1: 小朋友係，但佢哋学吉他嘅、
0: 啊。
1: 都比较叻嘅女仔，两个女仔，但我都想更加多女性可以喺呢个时代有佢哋嘅力量崛起啦。
0: 即系我觉得弹唱嘅女仔系比较系、特别型啲噶、尤其就系有啲 rock 味啦。不过你又好似好少话以一种好 rock 嘅味道去示人、都系 pop 啲，会相对系咪？
1: 少，但系其实我系摇滚底嚟嘅，
0: 可以好燥噶系咪？
1: 我
0: 系
1: 摇滚底嚟。
0: 有冇一啲自己写嘅好燥嘅歌，其实就未发行过咁？即系因为好多原创嘅音乐人咧，都会有一啲我自己收收埋埋吓，我自己享受嘅啫，我唔攞出嚟住嘅一啲歌嘅咧，其实
1: 有啊，我有一首叫《追光人》嘅、就都系准备发行，已经做好就系、一直我系等一个契机，佢系比较 rock， 有啲类似啊系艾薇儿咁样风格嘅一首粤语歌，但系佢好正能量嘅，做个追光人，这一生做个追光人。从双眼觅寻咁样，就系比较 rock。到时候上线，大家可以去我嘅音乐平台去收听。
2: 咁其实你头先讲到咧，而家会有收徒弟啦。咁又追溯翻当初你自学吉他啦、其实学咗几耐咧？真系要可以弹到只歌出嚟啦咁样。
1: 其实我觉得学吉他，你话想弹一首歌，其实唔难。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几乎 OK， 但系你最紧要系你弹到你想要嘅嗰个程度系点样？即系有啲人弹可能就好简单嘅数，有啲人就可能系贴合翻呢首歌嘅风格。即系就系睇下自己追求你呢首歌想佢嘅完整度到几多。
0: 即系究竟你系觉得佢系一个为你所用嘅一个叫乐器啦，定系你会真系要成为嗰个乐手级别噶啦，系咪？咁同埋，因为识弹吉他之后咧，写歌方便啊嘛，同埋可以随时随地又写，唔使托住台琴，托住台大 keyboard 周围行啦，咁样样。系啊吓，咁咁多年嚟咧，你参加过咁多嘅演出啦，有冇一啲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好难忘嘅人或者事咧，即系除咗你啱啱分享话街唱嘅时候嘅呢啲之外，
1: 好难忘，即系街唱难忘嘅人系咪？
0: 唔一定啊，即系所有演出啦，
2: 演出
1: 所有演出
0: 唔同嘅，因为你有好多唔同嘅场合啦 ，live house 啊，或者系即系大嘅舞台啊，或者街唱啊咁样。
1: 有一个七十几、八十岁嘅婆婆，每个星期四，都会喺嗰度等我，然后佢就坐喺嗰碌嘅位置。然后我每场都会同佢握手或者系同佢倾下偈，佢都会话，我个星期都会嚟等你噶咁样，即系其实喺佢嗰个情况，佢可能冇短视频平台，佢可能唔知道我几时喺度，佢就系可能哪怕我嗰场取消咗，佢可能都唔知道，佢冇话我哋有咁多信息嘅，但系佢就依然。个星期都喺嗰度坚守，
0: 即系只要你喺演出嘅嗰一日，你都一定会见到他
1: 见到佢。所以呢样嘢我好感动，而且到后边我冇演啦，佢都会见到一啲我身边嘅粉丝群啊、粉丝团啊，或者系会问佢哋：，点解刘章冇嚟嘅呢排？我话即系都会去问点解我唔喺度，即系我会通过我啲粉丝群同我讲翻呢件事。我觉得系一件。好感动嘅一件事，因为佢冇任何嘅平台啊，包括佢可能微信都唔识玩，但系佢就系为咗可能见我去演出唱歌去嚟呢个赴约，我就觉得真系好感动。
2: 而且街唱一般都夜晚啦、老人家不嬲都好早瞓噶嘛，
1: 系
2: 啊，但系佢都即系忍住眼瞓，都要去现场支持，
1: 睇完再走，而且都系每次都系。
0: 我觉得某程度上佢都当咗你系佢个孙啊，即系哎呀，去睇下豆浆妹妹吓嚟个演出啦，咁啊俾封利是佢啊，系即系会唔会有人现场俾封利是，即系现场送下礼物啊，送下啲咩嘢俾你咁样噶？
1: 哦，礼物太多啦，
0: 礼物哇太多添，
1: 礼物有好多我啲。粉丝群嘅朋友啦，好精心咁去准备唔同嘅惊喜礼物都有，系我每一场好多场都喊咗，几乎有好多男仔女仔都好，即系礼物系比较多。但系你头先讲到你话 深印象深刻就是个婆婆会深刻。
0: 嗯，咁会唔会有时会有啲即系好棘手嘅状况啊，或者有啲好尴尬嘅情况喺街唱嘅时候，会现场需要自己应急去处理咁样嘅咧？
1: 有一次系、好似系我记得系有饮醉咗嘅，饮醉咗上嚟跳舞嘅，有上嚟抢咪嘅，系都有好多，但系都我哋嗰、那个即系唔好话应急啦，即系只能够系好圆滑咁解决咗。
0: 嗯，
1: 就系佢要唱歌 ，OK， 咁俾你唱两句，咁我哋乐队老师就会收咪啦。
0: 哦，即系其实系乐队老师兼职埋保镖噶。
1: 系啦，有时唱，因为嗌得太犀利，惊嘈住周围
0: 啲街坊。
1: 街坊系啊，咁就慢慢就收咪啦。咁话诶，多谢你，咁啊，收翻佢落去啦。
0: 即系其实都会见咗好多形形色色嘅唔同嘅观众啦。
1: 系。
0: 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即是街唱真的会被你见到人间百态的一个舞台来的。
1: 打交都见过的。
0: 打交都有。
1: 是啊，
0: 即是边个我喜欢豆浆多一点，不是我喜欢他多一点打起上来的。还是怎样呢？
1: 有一次有些骚乱的很有意思，是我录演现场、然后呢有一个人喝醉了，就一定要要过来跟我握手还是怎样的。后来他，但是呢大家都 feel 到。
0: 没什么边界感啊，这些人。
1: 是已经是。想可能是想揽爱还是怎样，就大家就我有几个粉丝群那些朋友就挡住了、后来呢就我们公司有个男仔就跟他吵了起身，他说、不要往前走啦，他说现在不是很方便、然后后来他就闹了我们那个男仔，我们那个男仔都很搞笑、然后对面那个人准备想动手的了、他就砰一声瞓低。仲快过国足啊！呢一下
0: 啫，哇！呢、這个真系倒反天光啊！
1: 大家都懵咗，即系佢其实咁样嘅情况就避免，都系避免咗一场叫做闹剧会发生。
3: 呢、个公关真系
1: 呢、个真系比较犀利嘅，即系第一时间就瞓咗喺度，大家就
0: 好、有碰瓷嘅经验。
1: 咩事啊？咩事啊？
0: 我都未掂到你，已经累低啦咁样。
1: 你哋唔好咩啦，咁样大家冇事系，后来就倾翻掂就起翻身咁样。
0: 足球场上叫做插水啊嘛，呢啲呢个假动作真系好假。哇，睇嚟要保护你咧，都需要好多唔同嘅技巧先得，真系。
1: 好有意思呢一下，真系好有意思。我当时我啲朋友见到佢，喂，好似冇掂到佢喎，咁我系大家都话，唉、算啦，唔好理，咁系啱噶啦，咁样。
0: 所以都唔容易啊！其实喺呢个街唱过程当中，除咗要专注于表演，仲要处理好多呢啲咁嘅状况啦，系啊，咁啊都吓，都系积累到经验啦吓，会更加享受一啲其他嘅可以安心唱歌同埋表演嘅舞台啦，系咪？

0: 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做咗歌手咁多年啦，或者系讲做咗呢一个音乐嘅 KOL 咁多年啦，嚟紧啦，有啲咩新嘅目标咧？
0: 嚟紧新嘅目标，我希望做多啲音乐节类型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候音乐节反而少粤语歌手。
2: 哦，系，确实系。啱啱过去嘅一啲音乐节啦，我哋都会有留意啦，确实系好似系少嘅，
0: 少粤语歌手，少粤语乐队，所以我都希望可以未来参加更加多嘅音乐节，然后带住我哋粤语嘅原创歌曲。符合我哋粤语嘅一个文化嘅 slogan 嘅，可以带上我哋嘅各大音乐节，呢个系我嘅一个
2: 即系冲出本土啦，要
0: 系。其实我哋上一年都去咗新疆做音乐节嘅，系带住粤语歌，带住我自己嘅歌。
2: 个反应点啊？我想知道新疆嘅朋友对于粤语歌
0: 呢、这个犀利啦！我都以为有好多直播间嘅朋友当时都喺度发评论话
1: 担心啊，
0: 话诶。你在新疆唱粤语歌没人懂听吧，但是其实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认识经典的粤语歌、可以跟唱到的。
2: 哇，这个真的很惊喜啊。
0: 是，所以我是很感动，即我也很感谢当地新疆霍城他们政府最后都颁了一个叫做新疆文旅大使给我的。
2: 哇，突然间那个 title 又劲了，是
0: 吧？是，即系我会感动，就系我去嗰度，我将粤语歌带到新疆，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其实仲系有好多年轻人喺度传承紧粤语歌文化，粤语歌系未咩嘅咁样，咁就话粤语歌以乜嘢啊嘛。
2: 未嘅，仲会有我哋坚守紧，系嘛？
0: 系，仲喺度坚守紧。
2: 咁、其实有冇啲即系所谓嘅初心嘅嘢啦？就啊，我当初一定要去到，譬如好似有啲我去北漂，系嘛？北漂漂完之后咧，就喺嗰个主流嘅所谓主流嘅娱乐圈啊，或者音乐圈嗰度咧，有一席之地，或者攞个咩咩音乐大奖咁，会唔会有呢啲谂法嘅咧？其实
0: 可能以前未做网络之前。会觉得呢啲嘢都比较重要，反而做咗网络之后，我会发觉，其实大众大家重要啲，大家嘅感受重要啲，即系大家中意听乜嘢，我会努力向呢个方向去多啲去创作，

0: 唔系话只系为咗自己一个我想要点样音乐，我想要点样音乐，而系大家中意听或者系大家接受到嘅，咁我会往呢个方向俾佢哋可以有一个中意听嘅市场，而我自己嘅小众音乐我可以单独去做，但系呢一样嘢就真系唔受众噶啦，就变成咗，系啊，所以会两只脚去行咯，
1: 嗯，
0: 即系多啲做一啲大家中意听嘅歌，我呢个系好似。我觉得有啲似个边个白居易啊！
1: 哦，哇，好高境界噶、啊！
0: 因为以前我听个故仔就系白居易以前写啲诗好多都冇人听得明，
1: 嗯、
0: 后来佢翻去屋企关埋道门，谂咗好耐。你一首诗，你一定要系大家识听，而且系好学嘅，咁、
1: 嗯、
0: 大家呢首诗先会传播落去。咁、
1: 嗯、
0: 佢就翻出嚟就写咗一首《离离远山愁，以水以故容》。
1: 哇！
0: 所以就真真正正将佢呢首诗传播咗出去。
1: 做老百姓喜欢的音乐咁样吓，哇，好高嘅境界吓。咁、啊、会唔会有一个吓、啊，即系其实大家都算系音乐圈啦吓？诶、我谂我都会有一个自己嘅想法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啦、
0: 嗯，
1: 有冇谂过即系想开翻个？个人嘅演唱会嘅咧，
0: 有，
1: 嗯，
0: 我
1: 会唔会有计划已经行紧咧呢件事？
0: 呢件事计划其实都系只差东风嘅啫，
1: 嗯，
0: 即系歌曲我都有同大家讲，我想话集齐起码要两只碟嘅原创歌，
1: 嗯，
0: 咁样再去同大家见面会有诚意啲，
1: 嗯，
0: 系啦，所以演唱会嘅话，不过。老老实实讲啊，都同现场嘅粉丝同埋听众讲，因为而家演唱会真系周街都系，
1: 吓、嗯
0: 啊、比较叫做饱满啊呢个市场，
1: 饱和咗，
0: 饱和。其实我反而更加希望系可以做一啲拼盘形式嘅、
1: 嗯，
0: 有唔同嘅歌手类型啦，咁我哋一齐去为佛山，
1: 嗯，
0: 赋能，去为广东歌赋能，咁、嗯、样反而系我自己想去见到嘅一件事。
1: 嗯，
0: 大家去分享大家嘅原创歌，大家做一个叫做神仙打架咁样，
1: 嗯。
0: 都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传播方式，
1: 是的，例如中年好声音大战这个网络音乐大人
0: 可以
1: 是的，即是我都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同台啦，是吧，咁啊亦都有多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音乐的高手、
0: 嗯、
1: 大家一起 crossover 唱多一些好歌给大家听啦，同埋我觉得都是一个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话粤语文化或者粤语歌需要保育、需要传承啦、
0: 嗯，
1: 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如果将佢定义得太过沉重咧，其实又失去咗嗰种享受嘅嗰种初心，所以我都会希望喺呢个过程，即系我哋系喺我哋自己享受音乐或者系认真创作嘅呢个过程里边，又达到咗传承粤语歌或者传承粤语文化嘅呢个目的，咁我觉得就系最好。也都最开心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啦。
0: 嗯。
1: 好啦，咁今日呢亦都好开心搵到豆浆过嚟分享咗好多关于佢嘅心路历程啦，同埋佢嘅音乐历程啦。咁即係嚟緊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你有更加多喺音乐上面嘅火花啦，亦都期待緊你会有一啲新嘅动向话俾大家听啦。
0: 嗯。
1: 等大家多啲留意陈豆浆嘅一个好音乐啊。

0: 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九二四路况。
8: 中午嘅十二点，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兰路、金柏路口双向、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以及咧105个道啦，轮滘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嘅。咁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啦，被冲至沙涌路段啦，往开平方向。车龙咧大约去到1公里噶，咁啊亦都系比较慢嘅。咁配合施工啦，顺德杏坛啦、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咧至金竹滩大桥到汇分阶段咧，违废部分嘅车道噶。咁啊，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咧预计去到9月份，欢迎大家咧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老方同埋报老方。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顶人咪得咯。
1: 萧华坚、
0: 张家伟，
2: 全城喜悦，我喜。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咁就有一首咧，我谂应该好多打工人啦，见到个歌名咧，都会好想点开嚟听嘅，就叫《天选打工人》。咁呢首歌又系点样创作出嚟嘅？
0: 哦，呢首歌曲比较特别，其实呢首歌曲系我嘅一个好嘅朋友啦，叫陈玉海先生，佢系一个好犀利嘅填词人嚟嘅。咁呢首歌当时我哋就佢一开始，其实呢首歌系佢主要系佢写，同埋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好优秀嘅我哋作曲人啦，叫聪姐去写嘅一只歌。天选打工人，佢系见到一个美团哥哥嘅一个外卖事件，咁样有触动之后，就希望话写一首叫做打工人嘅歌，等各位现实喺生活可能系唔一定系非常之即系工作好顺利嘅朋友，可以听到呢只歌会有翻个动力去往上走。虽然佢歌词系比较暗淡嘅，但系大家听完之后难过之余，但系都系要转身加油。是一首算是底层人民的歌曲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改成天选打工人、是等叫做一个叫做自嘲的方式、去笑回自己，但 是努力去都是要继续努力的、
2: 即是一种自我幽默的态度，但是呢信完啦，是吧，吐槽完啦，都是要
1: 继续
2: 努力一点去打拼、前进，是吧、所以呢我寓意非常之好啊。
0: 因为最后的一句歌词就向天选的打工各位敬礼，就是这样。
2: 没错 OK。

0: 咁我见到咧，仲有一首咧叫做《午后车站》啦。呢个又一个关于点样嘅故仔啊？
1: 呢首犀利啦！呢首歌其实主要系我哋吉他老师啊，我哋棉花老师嘅一个故事嚟嘅，系真真实实嘅故事。
0: 嗯、
1: 就系、是、都可能有好多男仔会见过啦，就系、是、喺一个午后黄昏嘅车站入边，见到一个靓女，好靓。
2: 脑补晒所有嘅
0: 小白裙、小
2: 之后嘅故事，连个仔叫咩名都已经谂好埋。
1: 如果靓身材正，但系因为可能自己会有少少自卑，想去认识佢，但系唔敢，但系最后车嚟咗，见到目送咗佢上车，但系最后都系冇成功踏出嗰一步，即系都系同大家讲翻，如果有真真心心中意嘅人，唔好理咁多。追咗先
2: 讲，搭散咗先啦。
1: 这首是比较 sweet 嘅一首歌，一首 City Pop 风格嘅，大家可能会中意。
0: 嗯哼，
2: 亦都对嗰啲咧喺日常通勤当中啊，每日都会心动几百次嘅人，系一种好大嘅共鸣。
1: 唔好理咁多，攞咗微信先算啦。
2: 冇错，
1: 唔好留低
2: 遗
1: 憾系。
2: 系啦，真系有机会咧，咁样啊。

0: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 剛才講到的少女日記、啊、我看到呢應該是有粵語版和普通話版本的、這首歌又講什麼呢？
2: 這首歌少女日記是我比較新寫的一隻歌，它是講所有的我們打工朋友、啊、或者是工作得很忙的朋友，一直可能已經很忙碌了，準備來接下來類似清明假期、五一勞動節、國慶等的節日準備要來了，那一刻的心情我要去玩了，我再都按捺不住了、我要抛低晒我所有工作，我要开开心心咁出发，然后喺路上可能会遇见我嘅一个可能
1: Mr. Right
2: 然后再去勇敢地去同佢 say hi， 但係有冇结果唔紧要，最紧要我当下好开心、就係一个比较有趣嘅一个少女一啲嘅一个心态，
3: 抛开晒所有嘅嗰啲责任啊、负担啊，尽情开心嘅一个心态，开心出发啦、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咁仲有一首咧，就叫做《落日》啦。呢首咧又系讲咩嘅咧？
0: 呢首歌就作为一首，就系我头先同大家讲，仲有一只歌。是我写给我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粉丝朋友的一首歌来的，在上一年的我生日8月15号是送回给他们的礼物。因为很多朋友就说、豆浆你很 warm， 是我听你唱歌很开心，你好像小太阳那样。那么呢 我有时候去到哪里演出，他们都会很远的地方来到我现场去支持我。那么呢，但是我都想跟他们讲回，即是我有好的时候他们一直跟着我，但是我都有可能是流量不好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太阳都永远都会落山。但是就算在落日的时候，他们会依然陪着我，我很感谢他们对我不离不弃，所以最后我写了这只落日去送回给他们。其实他们才是我心一边的那个太阳、所以这只落日就是一个感谢粉丝，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所有人的一首歌。
2: 就是说在你如日中天的时候围绕着的、固然值得感谢啦、但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当你沉寂的那个阶段、依然都是不离不弃的那一班的朋友啦，是吧？
1: 同埋我见到这首歌的那个制作班底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那一首呢，你唱那首啊、佛医宝啊的其中一位唱作的不是创作的班底。
2: 东海是吧？
1: 不知道会不会有少少相似的感觉。
2: 没有啦，即是大家那两条赛道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为身体健康，一个是为精神健康的。所以殊途同归呢，都是东海写的东西。
0: 其实东海老师 我所有歌都是东海老师制作的。
2: 是吧、
0: 每一首的录音都是他去录的。所以我都很感谢他陪着我由漫步人生路到现在的落日，即是五年时间都是他帮我录音。
1: 真的很有缘分。

0: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2: 仲有一首咧，就系、是你是你啦。
1: 嗯，呢首歌会特别啲。呢首歌系一首有中国风嘅一个古风嘅一首粤歌。
3: 嗯，
1: 因为而家比较少呢种类型嘅歌曲，所以当时我同我哋嘅编曲老师棉花啦，咁我哋去倾咗我哋 band leader 旭哥，大家都谂咗好多个配乐落去。即系有笛啊，有箫啊，有古琴啊，有
3: 好
1: 多
3: 琵琶啊，
1: 系好多元素融入到呢首《你就是你》呢首歌入边，系一首都系好励志嘅歌嚟嘅。
3: 嗯，
1: 即系每日每个朋友，大家起早贪黑去，可能工作，最后你唔好被所有人定义，你就系你自己，你只要努力，你加油就 OK 啦。
3: 嗯，
1: 比较励志嘅一首古风粤歌，大家都可以听听。
3: 咁、如果话用中国风嚟到励志咧，又真系相对少啲、所以几得意嘅一个概念嘅一个 crossover。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中午时分，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咁啊，预计咧今晚咧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4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啦，6月1号至3号啦，咁啊降雨会减弱，云量会减少，温度咧亦都会上升嘅。咁啊，近期咧天气都系比较热啦，大家要注意翻啦，防暑降温同埋补充水分。

0: 快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8: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7: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9: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0: 想见你，只想见你，
11: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林忆莲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微凉》。今日咧，好似真系有少少凉咗。前几日咧，一路都系好高温啦，咁嚟到今日咧，就天气落咗雨啦，令到呢个周末咧都系成为咗一个凉爽少少嘅周末。你好嘛？欢迎你收听星期日中午嘅时分，我哋会有924嘅点点情意，我系子峰，特别咧拣嚟咗呢一首有少少凉凉地嘅歌《微凉》。因为呢首歌咧，亦都系头先咧，一位朋友仔咧点嘅，咁我就话，其实咧就可以将呢一首咁清凉嘅歌咧送俾大家听下。

在这个时候提醒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4， 我们会有点点情谊，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啊，是啊，好耐冇在924这边开咪。咁啊，希望呢今日呢可以继续呢将一啲嘅好听嘅歌呢送到去你嘅耳边啦。欸，其实又唔系叫做好耐冇喺呢边开咪，即系好耐冇喺呢边呢做点点情谊啦。因为上个星期呢子峰都喺度做緊啦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咁啊，今日周末啦，欸，咁啊，从呢一个醒神风呢就开始发生成为呢个催眠风啦。因为通常呢点零钟嘅时候呢大家吓食完饭啦，咁然之后呢会听返啲好舒缓嘅歌啦，然之后呢准备入睡系嘛，午睡。咁但係都希望啦你可以听住我哋 FM92.4 啦，带俾你午后一啲好舒服嘅感觉嘅。

OK， 咁啊，头先咧听到嘅呢一首歌咧系微凉啦，咁我哋嘅天气咧亦都开始有少少凉凉地喺周末嘅时分啊，但系就真系得呢几日啦吓，因为嚟紧好快，指望咧六月一号即系星期一开始啦吓，咁啊降雨啦就会少咗，然之后咧温度咧亦会继续上升咁样嘅，咁天气好热，咁大家咧继续咧都系要注意翻咧防暑啦、降温啦，同埋要补充多啲水分嘅，好唔好啊 ？OK， 咁啊，讲到听日就系六月一号啦，咁有好多朋友仔咧就哇，六一儿童节啦，系啊，我要点歌，我要点歌俾我自己身边嘅一啲嘅小朋友啊，甚至点俾自己身边嘅大朋友，系啦，咁啊，无论你系一个细路，亦或大细路都好啦，都希望你可以喺今日咧，即系拣翻首你自己觉得啊好啱自己听嘅歌吓、啊，或者会令到自己回忆翻咧童年嘅美好时光嘅歌都可以嘅。咁你会拣边一只歌咧？不妨咧喺今日咧我哋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咧，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参与我哋点歌嘅方式亦都好简单吓，只需要咧嚟到佛山家吓，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 P P。咁啊，如果你仲未下载嘅话咧，咁啊尽快下载啦。咁啊，打开呢个佛山家APP， 打开咗之后呢，首页嘅最下端嘅位置，咁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呢，搵到我哋嘅节目就係、是、点点情意，係啦，搵到我哋嘅节目924嘅点点情意，咁你就可以留言㗎啦，咁我就可以睇到你嘅留言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点唱嘅方式，咁仲有一种嘅点唱方式呢，就係、是、上到去抖音上面搜索啦，子峰嘅抖音号啦，就係、是、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峰嘅峰，咁就可以搵到我㗎啦，咁呢个时候呢同时做緊呢一个嘅同步直播嘅。咁欢迎大家啦上嚟点点赞啦，係啊，同埋上嚟点点歌啦咁样。啊，冰凉珠就话呢，听日就係呢一个六一儿童节啦，佢话我读小学嘅时候都未享受过放假，得个半日嘅游园活动。啊，我同你都系一样啊，咁啊可以同我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即係属于我哋啊以前呢即係小朋友时候嘅一啲开心时光嘅开心嘅故事嘅，好吗？好好啦，咁跟住落嚟要播嘅呢隻歌呢，同样啦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呢，有位朋友仔叫可乐点嘅，佢就话呢，唉，而家先唔好讲呢个六一儿童节先啦，我嘅呢个小朋友又唔系叫小朋友啦，佢话我嘅仔仔呢就系、是、要高考啦，要考试啦咁样，咁所以呢特登呢要喺呢度呢点一首歌俾佢嘅仔仔听，就系、是、周杰伦嘅稻香。希望啦，佢考试咧可以顺顺利利啦。系啊，好快啊，噶，今日星期日，下个星期日即系七号到啦，系嘛？七号就要进行高考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学生啦，都好紧张地喺度准备迎接呢个高考。咁啊，作为家长嘅你咧，就一定咧要俾多啲嘅即系微笑啊、开心嘅嘢嘅感觉俾到佢啊，唔好俾佢咁大压力噶。系啊，你大压力，佢更加大压力。

0: 带嚟咗周杰伦嘅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稻香》。咁啊，然之后啦，呢一位嘅叫陈思拉嘅朋友，咁佢都话要点一首歌啦，俾佢嘅仔仔啊，轩轩，轩仔，佢就话高考到啦，妈咪咧点一首啦，《红日》啊，送俾你听，记住。命运就算颠沛流离都唔好放弃，你努力咗啦咁多年啦，妈咪睇到嘅，咁所以放松啲，尽咗力就得㗎啦，考成点呢你都系妈咪嘅骄傲嘅。哇，呢、這个真系好妈妈。咁然之后呢一位呢张 Sir 嘅朋友叫张 Sir， 张 Sir 呢就话同学们系咁喺呢度呢要点一首歌送俾你哋听，高考就好似呢行山路啦，终点喺度，但系沿途嘅努力同成长呢先至系最珍贵嘅。无论结果系点样啦，你哋已经系好叻㗎啦，所以加油，放胆去考啦，系啦，高考啦，好快就到啦，下个星期一7、8、9呢几日嘅咁样，咁所以希望学子们呢可以加油取得更好嘅成绩。
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继续咧，九二四点点情义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中午嘅时分咧，一点到两点钟咧，都会有呢一个点点情义嘅节目，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点点唱，系啦，咁啊，点一首歌送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吓、啊，又或者咧吓嚟紧咧，咪听日就系六一儿童节咯，咁会唔会有啲歌要送俾你自己身边嘅啲小朋友咧？又或者咧，可以同我哋大家一齐回忆下啦，你呢、這个小时候的开心故事都得嘅吓，或者一啲好鱼啊，好搞笑啊，好得意嘅一啲故事都系冇问题嘅，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互动下啦，倾倾偈啦，吓，分享下属于你嘅呢一个童年故事。咁当然啦，啊，到底边一首歌系你嘅童年嘅 BGM 咧？咁我亦都欢迎你可以话俾我知吓，上到佛山家上面都话俾我知，又或者啦吓喺呢一个抖音上面啦 ，DJ 子峰吓搜索到呢一个账号，然之后咧上嚟啦互动下，倾倾偈咁样嘅。有朋友仔就话啦，海阔天空，佢就话咧喺度咧都要点首歌咧送俾中考嘅学生听嘅，系啦，唔可以净系点俾高考嘅同学仔噶嘛，咁大家都系要考试，其实承受嘅压力都系一样嘅。好，咁我哋就一阵间咧都会播多啲励志少少嘅歌吓，送俾咧即将要考试嘅朋友仔们，希望个个都可以考得好啦，吓咁同埋咧发挥出自己嘅真实嘅水平同埋实力啦，好唔好啊？OK， 好，咁我哋睇睇啦，佛山家上面啲朋友仔嘅点唱啦吓。呢位咧禅城 Kimmy， 咁佢就话啦，子峰中午好啊，打卡撑场。佢话听日就系六一国际儿童节啦，喺度啦，预祝各位大小朋友节日快乐，永远都要保持一颗童心。佢话咧今日咧就想点一首啦，郭富城嘅《爆裂旋风》。首先呢一部动画片啦，系我嘅童年回忆啦。佢话因为呢一部动画片系讲陀螺嘅吓，咁所以咧。自己当年都买咗好多㗎，之后呢就约埋成班同学一起嚟玩。最记得呢就係四大圣兽啦，咁有包括朱雀、白虎、青龙同埋玄武嘅。咁佢自己话呢，佢最鍾意嘅就係玄武啦，因为睇落真係好似一个可爱嘅小乌龟呀。呢首歌会唔会都系你嘅童年 BGM 啦、啊

哇，会唔会咧勾起咗好多朋友仔嘅呢个童年回忆咧？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吓。其实咧有好多嘅童年嘅呢个 BGM 咧，都会一响起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哇，会跟住跳噶啦，就好似翻到去咧自己细个嘅时候嗰啲开心嘅日子啊。我觉得而家无论点样去即系谂翻以前嗰啲即系细个时候咧，就算真系又哇，即系有时。啊，即系父母咧会藤条炆猪肉啊，你又试过啊？又或者咧，有啲某啲嘅即系遇到嘅一啲困难啊，唔开心嘅嘢咧，好似而家都已经谂唔起啦。我觉得你永远可以谂起，即系当你成年咗之后咧，你永远可以谂得起嘅咧，都会系一啲开心嘅童年，开心嘅嘢嘅。嗰啲会系真系好影响你未来嘅一啲人生咁样嘅，你嘅生活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真係要将我哋呢心目当中嘅呢啲好美好嘅记忆呢重新通过一首首嘅歌呢唤醒啊。咁如果喺呢一刻呢你想点一首呢属于你自己心目当中嘅童年嘅呢一个 BGM 嘅话呢，都欢迎你可以系嚟到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呢点一首歌，又或者呢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 ,DJ 子峰上面呢呢一个账号当中呢去点一首你自己心目当中嘅童年嘅 BGM, 童年嘅嗰首歌会唔会你此时此刻仲会记得呢？咁睇返我哋嘅佛山家上面有啲朋友仔呢亦都有点歌听歌撑场嘅。咁三水嘅呢一位朋友仔呢佢就话呢想点一首童年喎。好啊，冇问题啊，我哋都会满足大家嘅呢一个諗法嘅。童年呢一首歌呢我都相信呢一响起嘅话呢大家都记忆犹新下。但係今日会听到另外嘅一个嘅版本嘅。

一个完全唔同嘅版本啊，李心洁啊，有佢呢一首翻唱嘅《童年》啦。平时咧，我哋听到啲《童年》嗰首歌咧，都好舒缓噶嘛，咁啊，突然间咧，蹦打蹦打就出嚟啦，这首歌。

喺呢个时候咧，一位叫做乐仔嘅表哥，咁佢话咧想点一首歌咧俾阿阿雅吓，佢话阿雅，我话祝你咧即系听日六一儿童节快乐吓，然之后咧就话表哥点首歌俾你听，希望你充满活力同好奇，日日咧都咁劲，然之后咧考试满分，玩得开心，最紧要咧都系身体健康。咁佢拣咗嘅呢一首歌咧，其实都好衬我哋头先听到嘅嗰个节奏啊。开心的感觉来了。

哇，感觉我的童年又回来了。是啊，欢迎大家继续啦，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系互动下啦，同埋你一起嚟点歌嘅吓。咁啊，听日因为系六一儿童节啦，咁啊会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好想点一首歌俾自己嘅身边嘅小朋友听嘅。咁当然都可以点俾自己听。咁啊，我哋都可以系一个大细路嚟嘅。咁所以咧吓，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吓，咁啊上到去咧佛山家，喺佛山家呢个花生专区入边咧，可以揾到我哋嘅924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嘅，咪节目当中可以进行留言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一起嚟听听歌嘅。咁除咗之外咧，仲可以咧去到咧我哋嘅咩地方啊？就是抖音上面，是啦，搜索啦，子峰的抖音号啦，就是 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的子，大峰的峰。咁啊，阿芬芬就话，喂，我想听长腿叔叔喎。哇，真係呢个童年真係返晒嚟㗎嗰种感觉。会唔会喺细个时候你都有追呢一出戏啊？长腿叔叔。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赶货！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呢件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嚟嘅，咁甚至可以讲系有啲无聊。因为事情嘅起因系咁样嘅，喺上一年嘅12月19日啊，嗰日我咁啱休息，咁啊下午瞓醒觉，跟住就去童话嗰度，周边嗰度行，咁啊经过同济小学嗰阵时咧，就咁啱见到嗰啲学生仔喺度上体育课，好鬼热闹下。湖南边有一个吹水嘅小家伙喺度笑下笑下咁样样，咁啊跟住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同我讲一声 hello 啦，哇！呢个 moment 真系我有啲反应唔到喎，跟住我都好开心咁同佢哋 say 咗 hello， 乜而且我仲有挥下手添嘅，一声声嘅 hello 同不断嘅招手啊，真系将我拉翻去属于我嘅学生时代嗰阵时啊，我嘅学生时代啊，即系同家下嗰啲仇仔一样喺个操场嗰度玩啊。嗰阵时播嘅歌系乜咧？其实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嘅啦。咁但系就记得一首，咁就系嗰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呢首歌其实一直都系喺我的歌单里面嘅，但唔知点解就好少播到佢。但每次播得到佢咧，都会凌家已经到咗中年个，幻想住自己啊坐咗艇仔咁样样，翻去嗰、那个所有嘢都觉得好大，所有嘢都好完整嘅小朋友时代。

听住呢隻歌呢，会令到我諗起咗啦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去逛公园啦，即係集体呢一起去逛公园嘅嗰种美好时光。会唔会你哋都会系咁样，大家小朋友手拖住手，然之后行公园。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嘿，点点情意，你咩？你讲我听系啊，真系唔记得呢个口号。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咁就属于我哋嘅节目啦，就变成咗一个嘅

2.0 版本啦，咁就除咗我哋主持人咧会帮大家去读出一啲点唱名单之外啦，或者系啲嘅心情说话之外咧，你都可以自己去演绎翻嘅，即系觉得哎呀主持人讲得唔好啊，等我嚟啦咁样，咁你就可以咧即系自己咧录一段说话吓，咁啊拍一段嘅视频，然之后咧发送俾我哋吓，咁等我哋咧可以帮你再配翻只歌，咁啊然之后咧喺节目当中播翻出嚟嘅，就好似你头先听到嘅嗰段嘅说话咁样吓，咁我哋就俾大家去参与翻。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啦，将你自己想讲的说话都分享出来啦。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在佛山家，是啦，打开你的佛山家这个 APP, 首页的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的。这个花生专区入了去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点点情谊的节目啦。在下面呢又可以留言，又可以上传视频，又可以是啦，又可以讲低你自己想讲的说话这样的。总之呢就是你可以将你自己呢想分享的一些情感故事又好，一些心情又好，都可以呢发送到呢这个佛山家上面来的。好不好？OK, 咁啊除此之外啦，这个时候呢志峰呢都打开咗啦我哋嘅抖音嘅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啦搜索抖音号 DJ 志峰，孩子嘅志，大风嘅风，都可以搵到我。咁啊大家可以上嚟倾下偈啦，互动下啦，同埋记得要点点赞啊各位。咁同埋你将我哋嘅直播啦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上到嚟节目当中啦，去讲下佢嘅童年，讲下佢童年的故事。呢、这个巴拉巴巴巴就话啦，佢话佢自己细个时候呢好多动画片呢就好鍾意嘅，好似哈姆太郎啦，百变小樱啦，纯兽狮之王啦咁样，好多嘅卡通片都好鍾意睇。得闲饮茶就话啊，我自己最鍾意睇呢个数码暴龙一至四㗎啦，咁所以呢觉得呢个童年时候睇到个动画片呢都系好睇好多喎咁样。咁除此之外呢，安仔就话呢想点一首啦哆啦 A 梦啦俾大朋友收听嘅。我发现呢大家都系想点啲即系自己嘅童年 BGM 俾自己听下，而唔系俾自己身边嘅小朋友听嘅。仲有呢一位呢豆豉鲮鱼罐头汤呢，同样佢就话呢啊自己都系好鍾意数码暴龙嘅。咁啊唔知有冇机会可以听到数码暴龙嘅粤语主题曲呢，佢话童年回忆就系星期四五放完学之后呢就会睇呢个数码暴龙㗎啦。哇大家都諗起咗自己童年嘅时光下。咁我觉得我自己小个时候呢其实都系好鍾意睇卡通片嘅。咁但系呢屋企人呢都系通常都唔会话即系俾你任意咁去睇㗎嘛。你返嚟都要做作业先㗎嘛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就偷偷地打开个电视机。但个耳仔呢即系一边呢喺度睇住个电视，个耳仔呢一边竖起身嘅。即系听下啊楼下嘅摩托车声，即系阿妈以前都系开摩托车去做咩成嘅话，即系有嗰种好熟悉嘅声音㗎嘛。一响起嘅时候呢即刻冲过去就去关咗部电视，咁然之后呢扮喺度做功课咁样。我唔知大家会唔会都同我有同样嘅呢一种经历啦，即系一边睇电视一边呢即係耳仔呢就会听住周围啲声啦，即係随时喺度听緊屋企人会唔会返咗嚟呀咁样。但係啲屋企人係好醒嘅，即係我媽通常都好醒嘅，一返到嚟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就会去摸下呢个电视机后面热唔热㗎啦咁样。唉好多时候都系即係俾佢识穿咗。OK, 咁啊好多童年嘅故事啦，其实啊而家諗返起都觉得好好笑又开心。OK, 带嚟咗周深嘅呢首歌小美满，亦都头先吉子树想点嘅一首歌，一齐嚟听听。

好好笑啊！一一话啊，我细嘅时候都系咁样噶，不过咧家下咧到我摸电视机厌热啦。唉，我哋都长大了。

陈先生，陈先生咧就点一首歌啦，俾一对嘅龙凤胎啊，自己一对龙凤胎啊，希希同埋彤彤嘅。佢就话啦，你哋两个小魔怪啦，儿童节快乐啊！爸爸点一首歌俾你哋，希望你哋成日都要笑多啲，开心最紧要吓。咁啊，同埋咧，爸爸希望你哋咧乖乖听话啦，一齐快快乐乐咁长咁样长大。呢个时候咧，佢哋成家人都喺一部车入边。应该是出去玩了，是不是？

阿 Jackie 话咧，我识得啦，即系睇电视嘅时候咧，用条湿布咧摆喺机顶度，咁样咪冇咁热咯。哇，你小心啊，你小心短路啊，唔好咁做啊吓。唉，即系所以话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可能我哋世界上有好多个鬼仔啊，好多个鬼仔对付咧我哋嘅爸爸妈妈喺嗰下。但系我相信咧，我哋爸爸妈妈咧，其实肯定系会犀利过我哋嘅。我哋嘅呢一啲嘅小伎俩咧，好快咧就会被识破噶啦。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各位，唔好去挑战我哋嘅父母啦。OK， 带嚟咗咧周深嘅呢一首作品吓，呢首歌歌名叫做《小美满》嘅吓，一首咧非常之温情嘅作品。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我哋嘅抖音上边啦吓，DJ 子峰啊喺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入边咧点点歌啦，又或者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俾我点一首歌，到底你哋想听咩歌啦？话俾我知嘅。咁呢位90后男装土特产，咁佢就话咧，我个仔仔真系好乖啊，寻日一个下昼咧就写晒今个星期所有嘅作业啦。啊，如果有一首歌啊，即系可以点到嘅话就好啦，因为系我细仔好鍾意一首歌。呢首歌就叫做《勇气大爆发》啦。咁啊，希望佢可以继续咁乖啦。好啦，你嘅勇气大爆发即刻可以送俾你嘅仔仔听，好唔好啊？希望佢可以继续咁乖啊。同埋呢，祝佢呢听日嘅六一儿童节快乐。是啦，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啊，呢一位咧动物园出图大猩猩就话啦，佢就我就唔一样啦，我想睇就睇啊，一放学咧翻到屋企咧就可以睇电视，食完饭又睇啦，啊，咁啊食饭嘅时候又睇啦，睇完喜羊羊啦，又睇熊出没啦，睇完熊出没啦又睇数码宝贝咯，哇！唉，真系好羡慕你嘅人生，童年人生啊！除此之外咧，阿螺蛳粉就话啦，细个时候咧中意睇动画片啊，偷偷咧都会收藏住各种动画人物嘅小卡，同家长咧斗智斗勇收埋佢哋，唔俾佢哋揾到。唉，真系我哋细个时候都经历咗呢啲斗智斗勇嘅美好时光啊！

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勇气大爆发》。我成日谂紧咧，即系点解我哋细个时候咧咁够胆啦，咁够胆勇气大爆发去挑战我哋父母嘅权威咧，咁样时不时同佢哋斗智斗勇咧，可能系因为真系可能身边有呢个爷爷嫲嫲作为呢个挡箭牌，系咪啊？系啦，咁啊，作为你细个时候咧，有冇一啲开心嘅事情想分享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嘅。呢一位成醒哥哥，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咧陈慧琳嘅歌听下啦。佢话佢系我细个时候好中意嘅女歌手嚟嘅，人靓声甜，咁啊作为艺人咧，仲系呢个绯闻嘅绝缘体，实在好唔容易啊。咁所以咧，希望可以听到一首属于佢嘅歌，始终儿童节到啦嘛，好吧。即刻咧带嚟陈慧琳嘅呢一首《小时候》啊！

呢一位咧，黄太啊，佢都话咧想点一首歌啦，俾佢宝贝女阿雅贤嘅。咁佢就话妍妍啊，儿童节快乐啦，妈妈点一首小时候俾你啊，希望你可以好好啦，享受童年。记住啦，每一个开心嘅瞬间咧，妈妈会一直陪住你长大，锡晒你嘅。

咁另外呢一位呢叫小周嘅，係啦，小周姑娘，咁佢呢就话想点一首歌啦俾佢嘅最细女啦，小敏啦，咁样。佢就话虽然你仲细，但係呢我就想你呢将来可以做一个坚强又开心嘅人，而家尽情玩尽情笑，童年是最珍贵的。他就说想点这首作品叫做陪我长大。好啊，将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小敏啊。有容祖儿的陪我长大哈。童年的时光呢总是很美好的，但是同时都很短暂，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些美好的时光。

仔女嘅呢个童年时光好短暂嘅咋，咁所以咧作为父母嘅你，一定要好好地陪伴喺佢哋嘅身边啦。咁啊，听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都希望吓人人有爱，和平快乐，每日都好似个儿童节一样咁开心啦。最后带嚟咗 Shall We Top 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我系子峰，下一次再见面嘅时候应该系下个星期啦。OK， 周末愉快吓，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924路况。
6: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两点搭正，同你关注一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啊。呢、这个中数见到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车多，区荣路锦上路口各个方向拖沓啊。提醒翻你，配合桥梁施工需要，顺德君安仓沙西路细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噶，途经嘅车辆可以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预计去到9月15号嘅。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都得噶。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下午好，两点半钟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9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0%。目前禅城、顺德、三水和高明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而预计这两日云量增多，雷雨趋于明显，并且伴有强对流，大家要注意防御了。午间的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饮水。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虽然可替代你。欢迎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欢迎所有来佛山家打卡报道的朋友啊，包括有畅游湾区啊、鸿运锦鲤啊、Uncle Ben Shaw、我要出去玩、蓝天幽灵、中山杰仔，还有雨后阳光、阿生，还有迷你猪。

最近呢，有些家长是陷入了一个新的育儿纠结哈、啊，就是到底该不该让孩子用 AI 去写作业呢？那以前孩子写作业无非是翻书啊、查资料啊、问家长、问老师哈、啊，现在不一样了，各类的 AI 工具呢随手可及，不会的题目、写不出的作文、整理不完的知识点，输入一句话，几秒钟就能出标准答案了，出完整的范文、出解题的步骤等等哈、啊。于是呢，家长们就分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有的家长呢就坚决禁止，觉得用 AI 就是作弊啊，就是偷懒啊，会毁了孩子的学习能力。那也有的家长呢顺其自然，觉得呢 AI 是时代工具，善用工具才是孩子的本事哈。那到底谁对谁错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啊、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利和弊呀、啊。希望大家一起来理清思路哈、啊。AI 到底是学习神器还是成长的陷阱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哈、啊，可以在佛山。

0: 先我们来看一下反对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家长这边的意见啊，他们的核心理由啊，句句都是现实来的。首先第一点呢，过度依赖 AI 会废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啊。学习最核心的意义呢，从来都不是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啊。一道题，孩子自己去琢磨、去演算、去复盘，哪怕是做错了，也是思维在锻炼、在成长啊。但是如果用 AI 的话呢，孩子跳过了所有的思考过程，直接拿到结果哈，久而久之呢，就会养成一个惰性的思维了。
1: 一路以嚟都唔够胆去删除我哋之间嘅短信，所有嘅留言，我哋之间嘅甜蜜

如果爱情是一个游戏的话，那我曾经真的输得好惨。我真的不明白，虽然好久好久都没见你，

0: 恤，只要唔系太湿着，根本就唔需要揾答案。
1: 好啦，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答案呢、啊、就是你家的孩子有没有用这个 AI 来写作业啊，你是坚决禁止还是放任不管呢啊，你是觉得要管控啊，还是说呢可以给他去用呢，可以帮助他进入新的一种思维模式啊。欢迎各位呢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你的看法啊，稍后再见了各位。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1: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孩子用 AI 来写作业啊，到底是该禁止还是接纳呢啊，有的家长觉得说应该坚决禁止啊， AI 就是作弊啊，就是偷懒啊，就是毁了他的学习能力啊。也有的家长呢就顺其自然，觉得呢 AI 是时代的工具，善用工具是孩子的本事来的。刚才也讲到反对用 AI 写作业的一些家长的看法哈，觉得呢久而久之如果用 AI 去写作业的话呢，孩子会养成懒惰的思维，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动脑了，而是去用 AI 找答案，这样真的不太好哈。

正所谓脑子越用越灵嘛，越不用就越废嘛哈。长期依赖 AI 的孩子呢，可能做题会惰性强啊，会思维僵化呀，考试又没人帮，又没有 AI 用啊，那怎么办哦哈？有部分的家长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也有的家长觉得说，新时代的 AI 本身是没有错的哈、啊，不能禁止，反而呢会让孩子落后于时代哈、啊。所以呢，有的家长也是支持孩子合理用 AI 去写作业的，理由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觉得 AI 是最高效的免费辅导老师，能够帮孩子去攻克难点呢、啊。那很多家长呢已经辅导不了初高中的难题了，甚至四年级以上都觉得有困难了哈。那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家长又讲不清，没人问，没人教，积攒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多了啊，慢慢开始觉得啊都学不会的，不想学了哈。但是如果合理使用 AI 的话，就可以针对性的去答疑解惑哈，把复杂的知识点通俗化、简单化，帮助孩子去听懂、弄懂、吃透难点啊，相当于请了一个免费的辅导老师哈，这不也挺好的吗哈？这是支持孩子用 AI 去写作业的部分家长的意见呢、啊。

看到听众阿叔留言说呢，习惯用了 AI 就不爱动脑筋了哈，一离开 AI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知道考试呢是不会给你用 AI 的，只有爱动脑筋，知识才记得牢啊！谢谢阿叔的分享啊。

很多孩子用 AI 根本不是为了弄懂知识点，纯粹是为了快速写完作业而应付老师检查。作文呢，直接复制 AI 的范文，数学直接照搬解题的步骤，英语直接翻译填空啊，全程都不动脑、不动笔的哈、啊。这种行为看似是作业写得又快又工整，实则呢就是自欺欺人了。孩子慢慢会养成一个侥幸的心理啊，偷懒的习惯呢，学习没有踏实感，只会敷衍的应付一下，长期下来呢，学习的底子就越来越虚啊。这也是部分反对孩子用 AI 写作业的观点了哈。好的，我们稍后继续聊啊。如果你是支持或者反对孩子写作业用 AI， 都可以来佛山家 APP 的这个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九二四路方，
2: 一齐嚟关注路况啊！受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旺石埂彭瑞利路口双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大良区荣路的大良万象汇双向三二一国道佐田市场往三水方向都是缓慢紧的。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啊，孩子用 AI 写作业到底是该禁止还是该接纳呢？你怎么看呢？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哈，看到有哥仔中意食寿叉，他说呢，当时呢还没有 AI 呀、啊，我会鼓励孩子多看书、多阅读，增加他的知识储备量，因为考试的时候并不会知道作文需要什么材料哈。哎，如果 AI 可以帮助他增加知识储备量呢？比如说，哎，我想请 AI 帮我写一些关于春天的描述的这些素材啊，他会给你列出好多好多，哈哈，就会快很多啊，对不对啊？你会不会让孩子用这种方法去学习和去累积他的知识储备量呢？还有这位叫做美好的记忆留言说呢，现在是科技社会了，好多事情呢都轮不到你支持或者不支持，有一点呢就是，就算是支持也不能过分依赖 AI。啊，这是美好的记忆的看法啦哈。其实呢，两方都有家长啊支持哈、啊，有的呢就支持说，用 AI 写作业没问题啊啊，有的就说呢应该禁止哈、啊。支持他用 AI 的这一方呢，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是可以节省无效的内耗，提升一个学习的效率啊。因为很多孩子呢写作业慢，他不是不努力，而是卡在了薄弱的知识点上面，反复纠结，反复内耗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就越学越疲惫了。如果会用 AI 去梳理思路、总结方法、整理错题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孩子跳出无效的死磕哈，把时间用在更加有价值的深度学习上面哈，这个思路也可以打开一下。

反对用 AI 协助写作业的家长又说了啊，你以为 AI 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吗？是靠谱的吗？哈、啊，其实不一定啊。AI 会出现知识点偏差、步骤错误啊、脱离课本大纲的问题啊，尤其是中小学的基础题型啊、阅读理解呀、作文立意呀，很多 AI 的答案看似完美，但是呢，并不贴合校内考试评分的标准哦。如果孩子盲目照搬的话，反而呢会被带偏了，养成错误的答题。

支持用 AI 协助写作业，这边又说了哈，写作文没思路的时候啊，阅读理解没角度的时候啊，知识点不会总结的时候啊，哎，都可以用 AI 来帮忙啊，可以提供多元的思路啊，不同的写作角度，还有系统的知识框架都可以告诉你哈，不是让孩子去照搬嘛，可以让他去参考学习，拓宽眼界，积累方法，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啊。

然后呢，反对用 AI 写作业的这帮家长呢，就总结从陈词了哈，说到写作业的本质呢，就是查漏补缺呀、啊，巩固课堂知识啊，孩子自己做题才能够清晰发现哪里不会，哪里不。

0: 弱啊，全程依赖 AI， 孩子根本不懂自己的知识的漏洞在哪里啊，不清楚，看似作业全部做对了，实则就是一知半解，考试一考就废啊，这种观点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哈。那另外呢，这个支持用 AI 去协助写作业的家长就说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啊，早就不是埋头苦干的时代了，而是善用工具高效成长的时代啊，能够被 AI 替代的部分呢都不用怎么去学了哈，重点去发展那些不能被 AI 替代的部分哈，说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 AI 呢都已经是必备工具了，与其禁止隔绝，不如从小就教会他正确使用哈，学会借力工具优化自己，这也是一种核心的能力哈。不知道在听的各位家长呢是怎么看法哈，到底是支持他啊用 AI， 支持自己的小孩用 AI 去协助写作业，还是坚决反对不让他用 AI 去写作业呢哈，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呢？都欢迎各位来留言啊，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可以在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我们稍后见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这部电影真是太火了，最近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听啊，很少呢会播到这个潮汕话的作品呢。

身呢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使用方式跟这个边界哈、啊，把这个 AI 当成抄答案的工具，它就是毁孩子的毒药哈、啊。把 AI 当成是答疑啊、复盘啊、拓展的这个辅导老师，它就是帮助孩子进步的利器哈、啊。所以呢，不用极端的去禁止，也不要完全的放任哈、啊。有一些这个边界啊，首先要立好，跟他说好，应该怎么样去用 AI 哈、啊。

所以啊，要跟孩子说好，不是不能用 AI， 而是说好该怎么用哈、啊。首先呢，是严禁直接照搬答案，明确告诉孩子哈、啊，作业必须先自己独立完成，不会的题目呢做好标记，绝对不允许啊，不允许一键生成、全盘复制哈、啊。其次呢 ，AI 只能用来解惑，不能用来代劳啊。不会的题呢，让 AI 讲思路、讲方法、讲知识点，听懂之后呢，自己独立重新去做题哈、啊，独立去改写，只借鉴思路，不要窃取成果。最后呢，家长也要适度的去监督，把控一个尺度哈、啊。低年级的孩子尽量不用 AI 啊，培养独立思考习惯；高年级的孩子呢，可以合理使用，但是必须全程知情哈、啊，是杜绝偷懒作弊的行为哈、啊。也就是说，可以借力工具，但是不能依赖工具；可以参考方法，但是不能放弃思考哈、啊。因为呢 ，AI 可以帮孩子完成一次作业，但是帮不了他进考场嘛。AI 可以帮孩子解决一道难题，但是替代不了他成长的一个思维。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赶货。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关注翻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9到33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至80%。目前禅城、顺德、三水同高明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

0: 凌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2: Hello。
3: 我是演员歌手李
4: 俊明，我是歌手汪
5: 晨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林俊明，
6: 我是歌手胡芳芳，
7: 我是歌手梁珊珊，
8: 我是心仪陈心仪，
9: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0: 我是歌手林林，
11: 我是歌手严峰华，
12: 我是 Alan 布斯伦，
13: 我是歌手欧鹏，
14: 我们是灵山传播，
15: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s，
16: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7: 我是小李活跃飞动，
18: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9: 我是歌手陈慧洲，
20: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1: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2: 我们是
23: 反斗星，
24: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

0: 今日进程一点咧，就系、是、有吉他、有音乐、有人啊！佢系黄志毅，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歌手黄志毅，
0: 好亲切嘅，因为我有个 friend。好好朋友个细佬都系叫黄子毅。
1: 喂，我高中最好嘅 friend 就系叫黄俊咯，老实真噶真噶。
0: 哇，超有缘啊！咁我嗰个 friend 佢叫黄志斌，佢细佬叫黄子毅。
1: 嗯，
0: 上个礼拜我仲系好有缘分坐咗佢部顺风车，因为我落平台啊、打车，然后我就约咗时间喺屋企嘅附近出发。佢、接咗单。然后佢听到我嘅声音嘅时候呢，佢当下佢冇问我系咪黄俊嘅。佢、因为呢佢又去你单位，又系从呢个地方出发，仲唔系你咁。后期佢打返电话俾我 follow 返，佢话哼，你一阵间就知道我系边个啦。我当时即系第二个电话里面我唔知佢系边个。哇，所以都系一个好有缘分嘅。
1: 我呢个真系好啱喎，呢个
0: 好啱啊。咁我觉得姓黄嗰啲都有故事嘅吓，因为佢嚟到咧就用佢嘅私家音乐啦、私家吉他，再讲下佢做音乐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咁、我觉得而家做音乐方便咗好多，大家可能一部手机用 AI 嘅形式，用好多音乐嘅软件，就已经可以生成到一啲我自己觉得好 amazing 嘅歌，
1: 系
0: 好神奇，咁都得。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唔服佢，因为呢种嘅现代化，呢种时代嘅进步，变咗你拥有一首音乐，可能做一首音乐听啲音乐呢已经係非常之多嘅选择。你自己而家做音乐嘅话，係仲係用钢琴去写咗出嚟，用乐器谱奏咗出嚟，再去透过一啲软件加持去润色呢，定係点呀？
1: 而家我自己写歌嘅部分嘅基本上唔会用 AI 嘅，但係就可能編曲嘅部分啦会多啲，同編曲去斟嘅时候啊，或者你做出一个小样俾人哋去睇参考嘅时候呢，其实就我可能会用 AI 去表现一下，跟住再執返啲细节囉。係呀、但係前期我寫嘢嘅话就未点用。
0: 咁但係好似啱啱我讲嘅呢个现象啊，咁对于你哋真係有血有肉嘅音乐人，有灵魂嘅音乐人啊，系咪都有冲击呢？
1: 一定系有冲击啦，而且我觉得你每一个时代，其实你一定系有好多变数嘅，亦都会形成你每一个时代嘅特色。咁你好似以前从 CD 到 MP3， 系咪啊？都个个都话哇，唱片死啦，音乐死啦，冇啦。咁其实冇咩系，可能一批人会即系跟唔上，就会停咗喺嗰度。咁但系其实，始终会有人去做新嘅领军人㗎嘛。
0: 咁好似会拥抱 AI 啦，会同佢倾偈啦，或者係喺你自己諗到嘅嘢上面就睇下佢会有啲点样嘅佢哋嘅方式。开阔咗你嘅脑部啦，同埋一啲耳仔㗎嘛。
1: 係会嘅。我觉得其实你每一次嘅呢个科技嘅创新啦，都系向你嘅即係你个创作者提高更加高嘅要求。咁可能之前係做一啲比较现代风格化嘅制作，可能大家係嚟录音啊，要搵个好恶恶手啊，咁出嚟先一个你而家 AI 好轻易就可以做到嘅嘢。咁但係 AI 佢係学你做过嘅嘢，所有嘢嘛。咁所以你就要变得要更加去从呢个出发，即係做呢个作品嘅出发点开始，即係点解要做。係啊，咁你因为 AI 佢唔会諗点解要做，佢只不过系做参考之前嘅做嘅大概嘅好嘅嘢俾你。但系你要发号指令，即系你最紧要系你做呢个嘢嘅意义系咩，系你呢个作品佢想表达啲咩， AI 系帮助你去完成嘅。咁到头来其实最紧要都系你嘅呢个作品嘅精神内核囉，我觉得。
0: 好好啊呢、个思考。因为自己或者系同人，你系要谂到有一样嘢要做，咁你有事情嘅起因啦，再加埋呢件事，肯定会构想到一啲经过啊，包括结果咁。
1: 系，
0: 咁所以再去创作嘅话咧，肯定系会更加有共鸣啊！我可以咁讲，因为有好多我想讲嘅就系 AI 去生成嘅一啲音乐作品咧，佢可能真系同你冇咩关联，同佢冇咩关联，只系觉得几好听啦，一阵间就唔记得咗噶啦。
1: 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本身作为一个做音乐又好啊，画画又好，做艺术嘅就系你系有一个表达欲，即系你有某样嘢要表达俾大家听，跟住用呢个音乐嘅形式啊，用任何艺术嘅形式啊去表达。咁但系

0: 可能即系进入咗可能抖音开始啊，或者更加多嘅市场歌啊、版权歌啊出嚟之后，佢系好即系佢只不过系一个商品咯，似系佢唔系为咗表达咩，佢只不过将一个嘢包装成一粒糖，咁你 dab 完咪算咯，系咪啊？今期火一轮，火一个月、三个月咁样，就你唔会记得佢噶啦，系啊。咁 AI 当然可以帮你做好呢啲嘢啦，咁但系你点知系一个好嘅作品可以可能一两年之后你听翻，哇，都几好啊，都系有记录咗嗰个时候，记录咗某一段嘅时光又好啊，一啲想法又好啊。咁你呢个作品先值得去流传㗎嘛。
1: 嗯，今日会同你倾偈呢，亦都叫做可能比更多做音乐或者佢好希望话有啲迷茫可以冲破嘅一啲朋友仔呢，俾到一啲启发啦，或者係一种开窍。咁我都觉得有时音乐人嘅对话呢，確实佢有自己嘅故事。你一定可以喺个故事里面呢，会想象到啲画面，从而得到咗共鸣。得咗共鸣嘅话，你有咗力量嘅话，可能面对嘅而家嘅嗰啲困难呢，就容易冲破啲㗎喇。
0: 係。
1: 我哋玩一首歌嚟又继续好嘛。Okay. 你諗到嘅系咩歌啊？
0: 我諗都系我一首叫方年十八，比较有朝气啲嘅歌。
1: 哇，呢首歌就听个名都觉得有想象嘅画面。佢嘅原创歌方年十八。

0: 咩叫叫一听就鍾意呀？呢啲歌由阿志毅咁样去演绎嘅话呢係好打动㗎，直接就係话嘩点解佢可以写啲咁好听嘅旋律呢？啲词呀系咪都系自己㗎？
1: 係呀係呀，呢首系。
0: 嘩咩一个古仔呢，同埋咩动机写呢首歌？
1: 我寫嗰陣其實冇太大動太多動機，呢首歌其實有喺央視嘅一個節目度播過，即係唱過啦、哦，
0: 分享過。
1: 係啊，跟住個導師係啊周老師都係好出名嘅音樂人，跟住佢台下都有問我啊，佢呢首歌你嗰陣點唱？點諗嘅？點寫嘅？佢話佢覺得個詞曲好夾。
0: 嗯。
1: 跟住呢首我反而冇太大心意，即系我即系吉他可能就演绎唔到嗰个编曲嘅部分啦，因为呢首歌都系我编嘅，编曲其实系用咗好粤剧嘅元素嘅，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系啊，
1: 好非常之粤剧嘅曲牌。咁呢首歌其实系比较轻松啲嘅古风，咁描绘嘅系一个，其实我想描绘一个兄弟之间嘅感情，即系从你可能十六七岁。到廿几岁，适于年少时，但系去方年十八、二十嘅时候，你就要毕业啦，各奔东西啦，跟住经过自己嘅人生嘅道路啊，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成长之后，再翻嚟见翻面嘅时候，啊，兄弟始终都系兄弟，一下子就回到咗嗰个最纯粹嘅嗰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系还赤脚踏青。足两对，咁样系。
0: 哇，原来一首歌咧，要谂咁多嘅一啲叫做展开啦，甚至乎系，其实系咪一写就顺噶啦？好多嘢就一句接一句，一个旋律接一个旋律咁嘅咧，一个和弦接一个和弦。
1: 如果思绪系一时时啦，但系呢首系比较顺嘅，
0: 系
1: 其实好多歌系听得出嘅、
0: 嗯，
1: 即系写得快定系慢慢去谂、去设计、去砌咧，系真系听得出嘅。呢、首系比较顺嘅。
0: 要支持黄子毅，今日喺尽情分享佢嘅私家歌。
2: 尽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3: Hello，
4: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5: 我是歌手汪晨瑞，
6: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7: 我是歌手胡芳芳，
8: 我是歌手梁珊珊，
9: 我是心怡陈心怡，
10: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1: 我是歌手林林，
12: 我是歌手叶风华，
13: 我是 Alan 布志伦，
14: 我是歌手 Opa，
15: 我们是零散传播，
16: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7: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8: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9: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 我是歌手陈慧洲，
0: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1: 我们是 One to Three，
19: 我们是反手星，
4: 我们是 Dimension 米楼。

0: 心情一点。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每次听到熟悉嘅吉他声，呢种亲切感咧，我觉得系玩音乐人嘅一种共鸣啊！今日同呢位 friend 一齐共鸣，佢系歌手
1: 黄子毅 ，Hello， 大家好。
0: 佢嘅歌都可以喺网易云、QQ 音乐，仲有全网嘅一啲音乐平台可以搜索黄子毅，草花头嗰个黄，智慧嘅智，毅力嘅毅，有冇讲错咧？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平时咧录视频啊，你系点录噶？如果系视频，
1: 视频手机录咯。
0: 嗯，
1: 系啊。其实录视频都是一个非常之有技巧的东
0: 西，
1: 但是自己就未是很摸清门道。
0: 同埋要令到你自己会啊又要做视频啦。唉又是要做视频啦。本来你明明是做音乐的嘛。咁我觉得用音乐就已经是一个说话的名片啦。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了。咁多一啲嘅视频嘅输出呢，係俾更多嘅 friend 或者係俾更多嘅受众可以接触到你音乐嘅一个途径，啱唔啱？
1: 係呀，其实係好嘅。即係好多时如果你有一首特别想唱嘅一个翻唱歌啦，其实你可能你冇机会做一个正式嘅版本，或者冇机会有一个演出嘅一个公开嘅场合，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嚟嘅。
0: 哦，系，因为玩音乐嘅人咧，确实自己做音乐都系好懂欣赏人哋嘅音乐，同埋有好多其他人嘅作品打动到自己。
1: 系啊，系啊。
0: 哦，所以你今日咧有拣自己嘅歌，亦都有拣人哋嘅歌。
1: 冇错，冇错。
0: 讲起做音乐咧，你系咪因为你广州人？是咪细细个的时候啊？由于家庭啊，因为咧父母都系粤曲啊嘛，系咪？
1: 嗯，
0: 佢哋咧就已经系耳濡目染，感染咗你对音乐嘅呢样嘢嘅触觉咧。
1: 系一定有嘅，但系我觉得系，因为佢从细就要我学钢琴，咁其实我都系学西洋乐、钢琴同埋吉他多，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嘅制作人或者一个创作者啦，其实你必须有自己嘅一套审美先。你巩固咗自己嘅一套你嘅音乐哲学之后，你可以再融合更加多你觉得有意思嘅，你觉得或者你有责任去传承嘅一啲嘢，咁去就会碰撞出一啲新嘅嘢咯。其实而家无非都系唔同风格嘅排列组合。你无论系西方又好，边度都好，你 rap 加戏曲，定系加 R&B， 定系加 jazz， 定系加咩？即系其实都系唔同嘅风格嘅组合。你话单拎一个嘢出嚟，冇嘢系冇见过嘅，系啊，就睇你点样去将佢融合得玩得更加好咯。
0: 嗯，刚才你讲到就系细细个屋企人就要你学钢琴啦。
1: 嗯，
0: 嗰个时候嘅自己系咪唔想学噶？
1: 我觉得一开始应该是想的。但是呢即是想学但不想练。
0: 因为个过程练一些的练习曲啊古典啊应该都是学古典啦、啊。
1: 是
0: 很枯燥，包括是感动不到自己的，是不是一开始。
1: 细个那阵不懂欣赏，老实实。
0: 是。
1: 即是很多时因为我见这边我去上吉他课嗰个琴行嘅时候，我都系见好多，因为佢啲有啲练琴房啊，你可以见到好多可能屋企冇钢琴嘅小朋友，佢会喺嗰度练，哇，边喊边练，但系佢喊得嚟咧，佢手上面个拍子系唔甩 key， 好犀利，但系佢又喊得好凄厉，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为咗咩咧？即系点解要痛苦成咁咧？咁样系啦。
0: 你系当时有共鸣嘅，就系话哇，我同佢都一样啊，都系唔开心，但系我又要一曲过一曲。
1: 我应该就冇佢咁唔开心，因为我爹哋妈其实冇俾咁大压力我，都系自己去弹去。但系其实到而家系好感谢当初有呢个时间，即系你咩都系啦，你系有一段沉寂嘅一段忍受呢个努力嘅孤独嘅嗰个时候，你先可以有一个收获噶嘛。
0: 嗯，嗱。周杰伦又讲过啦，咁仲有好多艺术家都讲过啦，包括今日智毅喺节目里面都分享过，因为以前确实唔鍾意，不过而家嘅自己係好感谢当时嘅练琴岁月嘅，因为係有咗呢种嘅基础，而家去编曲啊玩音乐啊先会更加可以讲话自信，系咪呢？
1: 冇错冇错。我觉得钢琴是一个非即是对于学音乐来讲是好必要的。因为我近排即是同啲朋友倾起身嘅时候啦，可能朋友鍾意音乐，但係佢一知半解，佢可能问我一啲概念嘅时候，我要发现 即係你對於一般人嚟講，你冇學過鋼琴嘅嚟講 ，do re mi 係乜嘢 ？do re mi 就係 do re mi 咯。咁我唔知佢一個好抽象咯。係。咁但係你學咗鋼琴之後，你就會諗到誒 do re mi 對應鋼琴上面嘅邊三個鍵啊，一個白鍵啊，中間有個黑鍵就係跟住白鍵一個黑鍵。咁你有咗一個概念之後，佢就會有一個可視化嘅一個概念喺度。系咁就帮助你去了解咩叫三度啊，佢隔咗中间隔一个音咪叫三度啊，隔三个音叫五度啊咁样。点解呢，你就咁讲嘅时候好抽象，但你放到去钢琴，放到去嗰个键盘嗰度，就会好直观啦。
0: 嗯哼，有冇咩说话呢係好想话俾从事緊艺术学緊音乐教育嘅一啲同学仔，因为佢哋都喺度面临住呢，就係要学习考试，再到大学可能继续会从事音乐嘅工作。好似呢啲嘅过程呢，你都系经历过。你到咗而家做咗咁多首自己嘅原创歌，亦都系上过唔同嘅舞台，同过唔同嘅音乐人合作啦，到而家都仍然坚持嘅话，你其实好想同我哋讲，嗱，而家读緊书嘅你哋系虽然辛苦，但系
1: 我觉得最紧要都系你知道你自己要想做啲乜嘢，千祈唔好跟大流，因为好多时你做嘅嗰样嘢未必会有一个好短期嘅收益，但系你一定要知道你最擅长系做乜嘢，你要将佢一直深耕落去，直到所有人都唔及你呢方面做得好，嗰个时候你先有自己嘅价值。
0: 你系咩时候先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噶？我高中定系大学，
1: 我觉得系做咗嘢，可能即系你话系，如果从事音乐嘅话咧，喺高中嘅时候我就决定咗系想要好长久咁做呢个行业。
0: 冇
1: 错，
0: 系啊，所以你付出嘅嗰啲时间啊，或者练琴啊，喺高中时代的自己咧，就已经觉得系必须噶啦，同埋系
1: 唔
0: 觉冇问题嘅。
1: 你真系想做嘅时候，唔觉系付出嘅。
0: 哦，
1: 你话即系你话。可能人哋睇到你，哇，好日练夜练喺度做乜咁卷嘅呢个人。
0: 系啊，
1: 但佢自己唔系咁讲，佢唔系为咗卷你佢先做嘅，佢就系想做咋嘛。系啊，
0: 所以佢啱啱讲到嘅一啲点啦，我都觉得就系揾啱方向，同埋揾到自己鍾意嘅嗰样嘢，乐趣嗰样嘢，值得奋斗嘅嗰样嘢。今日志毅继续同我哋分享以下嘅呢首歌啦。咁究竟你会唔会俾佢今日喺我哋节目里面嘅一啲弹唱所打动到呢，咁都可以记住呢个名字黄志毅，可以喺各大音乐搜索平台上面搜去听佢嘅粤语歌啦，同埋其他嘅音乐作品，对广东音乐人嘅一个

0: 我有时都好佩服嘅，佩服就系佢一路咁弹住，再唱住一啲好密集嘅歌词，而且呢啲歌词咧，咦，总会令你谂到一啲画面啊！呢首系咩歌啊？
1: 系嚟自 Moon Town 嘅《夜阑人静》
0: 啊，男仔唱嘅版本啊，哇，好舒服啊！点解会中意呢只歌嘅？你系
1: 就呢首歌嘅旋律，我觉得真系好有意境啦，真系好似佢嘅名咁，好适合夜阑人静嘅时候听，系、嗯、啊，非常优美。
0: 嗯，记住呢把声，黄之毅今日喺尽情同大家分享佢中意嘅音乐。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正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鲜，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4: 各位下午好啊！一齐嚟关注路况方面嘅信息啦。呢个钟数见到海伯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过蓝石方向车多，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双方向立落，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都是车仔多的，碧桂路山姆酒商店对开过翻三落路方向繁忙紧。高速的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番禺的方向都是拖沓啊。最后提醒你，禅城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到运输公司一段有封闭施工的，过车辆可以绕行北侧的寻改路，公交、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可以照常通行啊。工期预计会去到六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进程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进程一点 ，We for you。
8: Hello。
9: 我是演员歌手李敬明，
10: 我是歌手汪
11: 顺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12: 我是歌手胡芳芳，
13: 我是歌手梁珊珊，
14: 我是心怡陈心怡，
15: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6: 我是歌手林林，
17: 我是歌手严峰华，
18: 我是 Alan 布斯伦，
19: 我是歌手 Open，
6: 我们是林珊珠波，
4: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8: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9: 我是小李活跃飞动，
2: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1: 我是歌手陈慧周，
12: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3: 我们是 One to Three，
14: 我们是
7: 反斗星，
19: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6: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

0: 估唔到系一个吉他声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一听就知道有音乐人喺我旁边。我系主持人黄俊，欢迎我哋嘅歌手，你系？
1: 我系黄之毅 ，Hello。
0: 哇，好耐冇见，
1: 好耐冇见，
0: 有一段时间冇见，但系你嘅歌咧会出现喺我哋节目里边，都好受大家欢迎。你嘅音乐咧有流行元素啦，有中国风元素啦，亦都有粤曲嘅呢个文化喺里面。所以咧啲 friend 咧会记住咗，咦呢、這个音乐人咧之前咧喺进程里面倾偈咧都讲咗自己嘅一啲辛酸事情，但系佢嘅音乐咧原嚟都咁动听嘅。今日咧出现咗喺我哋嘅节目嘅话，肯定就唔同啲噶啦。佢又有支琴喺度啦，系咪？特登带嚟嘅系嘛？
1: 系啊，
0: 啊咁仲会讲下平时中意嘅啲音乐啊，同埋啲音乐故事。嗱、啊，我知道咧，阿魏佢会喺北京生活，但系一啲大时大节咧，或者可能系一啲陪家人嘅时候，就会翻到嚟广州。咁其实咧，两座城市有咩唔同咧？你自己觉得？
1: 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唔同嘅。咁广州啦，广东啦，一定系一个非常之有归属感、好故乡嘅地方啦。
0: 系，
1: 其实我而家次次翻到嚟，我都好享受喺屋企楼下行路嘅感觉。
0: 屋企楼下系一个咩现状啊？
1: 就系可能有两边都系啲树啦、榕树啦，我哋最 local 嘅一个光景，跟住啲阳光洒喺树中间，跟住透过嚟落马路嗰度，即系一个好恬静嘅一个环境，令到你好安心
0: 咯。嗯，哦，咁去北京咧，你所住嘅楼下又系点噶？
1: 北京嘅话，因为北方佢就植物方面咧，佢东南西北唔系春夏秋冬嘅区别系比较大，即系你好似而家冬天咁啦，即系嗰啲树枝上面全部都系光秃秃嘅，就非常之明显就系、是、啊冬天啦咁样一个感觉。
0: 哦，咁啊会唔会就系个气候啊？北京肯定系特别冻啲噶啦，
1: 系
0: 广东咧就湿冻啊，或者可能系急剧冻啊，
1: 系嘅，
0: 令人咧就会无所适从，甚至乎咧就是、哎呀会剩下咁样。但系北京嗰啲系自然冻嚟噶噃，系嘛？
1: 系。北京嘅冻其实都舒服嘅，因为最紧要系北方嘅屋入边系有暖气啊嘛。
0: 嗯，
1: 我哋广东即系广州就冇暖，即系冇地暖啦，除非你自己开空调啦。
0: 哦，
1: 咁就好容易喺屋企就越坐越冻咯，嗰种感觉。
0: 哇，
1: 系咪？
0: 咁啊喺北京系即系自己生活啦，好多嘢都系照顾自己啦，自己。咁、就会唔会咧喺食饭啊、瞓觉啊、休息啊呢啲咧？都有自己嘅一个节奏嘅，即系朝早你会做啲乜嘢噶？
1: 朝早比较少有朝早，
0: 系啦。好，夜晚肯定做音乐啦，或者一啲演出啦。中午咧，中午起身系咪会煮啲嘢食下，定系叫外卖咧？你
1: 叫外卖多咯，其实即系老老实实喺北京，其实都系食，成日都系食啲翻我哋咩茶餐厅啊，潮汕牛肉啊。鸡煲啊，都系食翻。
0: 哦，咁啊个味道会唔会重啲咧？嗰、那个北京嘅粤菜，
1: 有做得好，而家越嚟越多，我觉得系好地道嘅。
0: 嗯，
1: 一啲清远鸡又好啊，顺德菜又好啊，都有好多选择。系、
0: 哦，
1: 因为我粤菜其实喺全国范围之内，我觉得系都好受欢迎嘅。而且我觉得系你去过嘅地方越多咧，你就会越觉得哇，我哋粤菜真系太讲究啦。
0: 嗯。呢样嘢真系正噶，所以咧，食在广东，包括咧佢好眷恋啦，啊，翻到嚟依依不舍广东，但系冇计，要出去揾食啊，做好音乐啊咁，咁所以会唔会亦都未来嘅日子咧，都想设想或者设定自己都要将一啲音乐嘅工作摆翻多啲翻嚟广东咁咧？
1: 会嘅，会嘅，因为我觉得两边嘅其实呢个土壤系唔一样嘅，孕育出嚟嘅嘢系唔一样嘅，咁、加上我哋。广东而家都好推呢个粤语嘅文化、粤语嘅音乐作品啦，系啦，
0: 传承粤语，
1: 系啊，咁、我觉得系应该去做咗更加，即系我一直都有做啦，所以会继续做呢个关于文化传承嘅，同埋有代表我哋呢度本地嘅特色嘅一啲音乐、
0: 所以大家应该喺各大嘅平台要搜索呢个名字啦，你介绍下啦，
1: 系。大家可以喺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Google 音乐各大平台搜索黄之毅，或者喺抖音、小红书搜索 HZ 黄之毅，都可以见到我嘅作品同埋视频。
0: 之毅咧系志气嘅志，
1: 是智慧的智。
0: 嗱，智慧的智。
1: 是。
0: 毅力的毅。
1: 是的。
0: 嗯，智慧的智，毅力的毅。然后呢你找到会见到有他会同不同的艺人啦，会同他的家人啦，有一些即是好人情味的粤语歌，或者一些好有心思的音乐作品。啊，有视频啦，咁大家都要点个关注之余支持一下。今日呢好轻松嘅，会攞住支琴啦，我哋玩下歌。所以呢我就听下黄智毅嘅私人歌单里面有啲咩歌啦。第一首要喺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嘅系咩歌呢？
1: 咁未諗
0: 即刻諗吓嘛。
1: 即刻
0: 自己嘅歌啦，梗係。
1: 自己嘅歌啊。
0: 係啊。
1: 自己嘅歌最近啦出咗一隻新歌啦，叫做半熟芝士。
0: 嗯。芝士。冇错，佢今日嚟咧去分享，包括咧你嘅百乐门啦，都推荐咗嗰个封面啦，同埋咧音乐嘅链接俾我啦。其实真系好舒服嘅一首歌啊！
1: 嗯，
0: 我哋嚟听听今日嘅不插电版本，我哋系咁以玩下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半熟芝士，黄智毅。

0: 虽然有个缺陷尾位啊，但系我都觉得俾呢首歌喺不插电嘅版本感动到，同埋我系斜斜地嘅眼咧望住志毅佢嘅弹奏啦吓，用心之余咧，啲和弦都几难嘅，系咪咧？就系、是、有时咧作啲咁难嘅嘢咧，有时都会玩到自己。
1: 其实唔系，因为呢首我写嘅时候系用钢琴嘅，
0: 哦，明白，
1: 钢琴多系啊，今次所以就
0: 钢琴嘅弹法唔同，
1: 系好少就用。吉他即系今次就第一次系用吉他去对外，
0: 好舒服啊！吓，俾到我感觉咧，就已经系谂到有好几个歌手嘅唱歌方式同埋表演方式喺我脑里面啦。咁当然嗰啲都系实力派啦吓，所以好好珍惜呢种优质、用心又唱粤语歌同埋写粤语歌嘅朋友啦。黄子毅今日喺尽情同大家一齐分享呢首佢嘅新歌嚟噶，《半熟之时》。是不是都可以听到了现
1: 在？是啊，可以听到的。
0: 是啊，他少讲嘢多唱歌。
1: 欢迎大家去这个音乐平台听这首歌的成品，是啊，有一首好我自己都很喜欢的作品。

0: 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Rachel 要。
2: Hello，
3: 我是演员歌手李
4: 敬明，我是歌手汪
5: 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林俊明，
6: 我是歌手胡芳芳，
7: 我是歌手梁珊珊，
8: 我是心仪陈心仪，
9: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0: 我是歌手林林，
11: 我是歌手叶枫华，
12: 我是 Alan 布斯伦，
13: 我是歌手欧鹏，
14: 我们是林珊珠波，
15: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s，
16: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7: 我是小李活有飞动，
18: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9: 我是歌手陈慧洲，
20: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1: 我们是 One Two Three，
22: 我们是
23: 反斗星，
24: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俊情一点，黄俊俊情一点。
7: 有吉他，我是一位吉他手嚟噶。曾几何时，呢啲音乐呢啲和弦咧，一响起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都会特别之陶醉喺倾偈过程，同埋咧开自己把声嘅时候。今日有呢位嘅音乐引路者啊，引我开声啊，黄志毅。
25: 咁多唔敢，大家好，我系歌手黄志毅，
7: 欢迎啊！啱啱咧会听到你嘅半熟芝士，哇！呢只歌又系好一听就中意嗰啲。你出咁多呢啲歌咧，或者系写咁多歌歌词等等，咁系咪都有时好多时都唔记得噶？叫再唱翻，或者系再要表演的话，要记佢可能系好几次，
25: 要复习下，要复习系特别系粤语歌咯，同埋流行歌可能仲好啲，即系你白话嗰啲古风嗰啲咧，要就真系要即系混杂下，因为佢会比较文绉绉一点啦。
7: 系咯，你写出嚟嘅时候，你系点写嘅咧？咁系咪通常都系有故事？有人同你讲，未必系你自己故事，人哋嘅故事，或者你系个创作灵感系点嘅咧？你系睇书、睇电影，或者系喺条街度行去攞灵感咧？
25: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灵感，只要你打开你嘅呢个感受啦，
7: 系
25: 啊。咁好多歌我自己写歌啦，都系习惯去有一个主题，或者有一样嘢自己系想表达嘅、嗯，有个概念，跟住再去砌佢嘅措辞啊、曲啊。不过其实因为冇一个好固定嘅程序嘅，你可能你就你冲紧凉嘅时候，你就哼到一个觉得几好听，我呢个旋律、嗯、好似想象到，跟住就猛咁哼。以防自己唔记得嘅，好容易嘅。跟住就快啲冲完凉，抹干身就去录低佢，咁样 mark 低佢。
7: 哦，即系呢啲嘅生活谂到啊，可能就要停止做嗰样嘅事情，系咪？刷紧牙咁，已经刷到一半啊。
25: 最好就系即刻攞个手机嚟备忘录，系咁啊录低佢咯。你如果系有时间，你就直接攞乐器，攞把吉他或者喺钢琴度试一试，写一写。唔系嘅话就录低先，
7: 因为有好多 friend 会想象到咧，音乐制作人啊、艺术创作者啊，佢哋嘅生活都系要饮啲酒啊，要过一啲好慢嘅生活啊，或者系总之同我哋平常嘅市民朋友生活咧嘅节奏系有啲唔同嘅。咁你自己系咪咁啊？
25: 我觉得就未必嘅，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创作，咁每一个创作者嘅习惯都唔同嘅。我就好。唔系好中意饮酒之后去做嘅、嗯，我平时好少饮，即系我觉得好似饮咗酒嗰个脑就唔系好灵光，嗯、即系唔系好灵敏啊，
7: 系
25: 会钝啲，就、嗯、不过都睇你去做点样类型嘅嘢、
7: 嗯，
25: 你可能做啲比较舒服啲嘅氛围啲嘅，唔使太有心意嘅，我哋就玩一个

0: 墨水画啊，写下咁，跟住系不停咁播住一啲最新兴嘅，而家最 hit 嘅一啲音乐作品。
1: 系
0: 可能听到某一首，去分析嗰个歌曲嘅一啲段落啊，等等嘅，好似呢种咧，你系咪都有尝试过？
1: 会嘅，会嘅，特别系即系你将自己浸落点样嘅音乐风格度，跟住你可以跟住呢个 feel 去继续写嘅，但系。即系你话你朋友会听同一首歌听多几次咧？呢种我就会避免，因为即系你捉到佢嗰个 feel 就得噶啦，你唔好即系太入脑，太入脑嘅话，你可能会太似佢咁样。系
0: 你喺北京居住嘅地点附近咧，会唔会都比较安静啊？因为咧，我就觉得佢生活喺一线城市啦，佢嘅周边嘅车可能多啊，交通啊繁忙啦，可能人亦都会多啦。你呢系咪咁啊？
1: 我还好，其实我住嘅嗰边嘅小区其实都好多人，但我系中意嘅，即系会咧，因为你喺屋企入边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安静嘅。咁但系你落到楼系会有啲烟火气啊，有啲小朋友啊、老人家去遛狗啊，去做下操啊、活动下，我觉得系好，即系因为你。创作者咧，成日喺屋企好容易好自闭。
0: 系啊，
1: 系啊，所以你接触多啲呢啲，系啊系啊，就要缓和翻你嘅呢个心态咯。
0: 喂，你都系中意同陌生人倾偈系嘛？系咪容易？
1: 我中意噶。
0: 吓，你系社牛嚟嘅都。
1: 我唔算社牛，但系我系会好开放性咁去接受好多信息咯。
0: 喺北京生活咧，同一啲本地嘅居民倾偈，你会唔会觉得佢哋有时讲嘅嘢好快，或者系嗰个 character 特别厉害？有时咧，因为我系一个广东人啦，我有啲普通话我都听唔清楚，你可唔可以复述多一次？
1: 我非常之理解。我啱去北京嘅时候，真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口音啦，天津口音啦、东北口音啦、河北河南啦，真系你知道佢讲紧中文，但系确实系听唔清楚讲乜嘢。
0: 唔知佢表达乜嘢？
1: 系，同埋有啲常用词咧，我哋冇嘅。系啊，呢啲都系会好影响你理解。
0: 咁你系咪要佢讲多次？你话我听唔明啊，咁系嘛？
1: 都会啦。
0: 总之呢类型，我觉得可以形成咧，对于交流里面系会可以令你啊，叫做谂到方法出嚟嘅。
1: 系
0: 啊，即系话诶，咁样同佢倾偈，原来都几有意思。咁
1: 系，你听啲你自己唔识嘅嘢去了解，即系如果佢有耐性同你解释啦吓，其实系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嚟。
0: 同埋咧喺北方生活嘅朋友仔，我觉得大部分都系比较热情嘅。佢会同你讲好多家常，
1: 系嘅，
0: 或者去讲佢自己生活嗰个城市里面一啲故事，
1: 系
0: 咁啊，从而咧可能系俾到创作者嚟讲啊，或者系志毅咧会更多一啲想法，或者系咦，原嚟佢系咁样经历，或者佢系咁样生活嘅，或者佢系做过呢啲嘢，哇，可唔可以摆喺歌里面咧？今日佢会用佢支吉他同我哋一齐 jam 歌，我哋又嚟玩一首啦，好唔好啊
1: ？OK。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傍晚啦，会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9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 55% 至 80%。目前禅城顺德三水高明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提醒各位留意。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歌手汪晨瑞，
3: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4: 我是歌手胡芳芳，
5: 我是歌手梁珊珊，
6: 我是心怡陈心怡，
7: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8: 我是歌手林林，
9: 我是歌手严峰华，
10: 我是 Alan 布斯伦，
11: 我是歌手 Open，
12: 我哋系零散传播，
13: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4: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5: 我是小李活有飞动，
16: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7: 我是歌手陈慧洲，
18: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9: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8: 我哋系
1: 反斗星，
4: 我哋系 Dimension 迷流。
0: 小红书搜索关注黄津津情一点，黄津津情一点。
5: 今日同黄志毅倾偈，欢迎你。
15: Hello， 大家好。
5: 其实会唔会喺外面生活咧？有时食嘅嘢啊，或者着嘅衫啊，都。一个人漂泊嘛，一个人喺外面啊，有时会食唔饱，着唔够噶。
15: 又冇咁夸张嘅，虽然系好多北漂嘅故事啊，住地下室啊，又成啊咁样。
5: 但系我都比较富贵嘅咁啊。
15: 咁啊，唔系未到咁啊，只不过即系有屋有瓦遮头嘅都系啊，即系冇咁嘅故事就唔系咁嘅惨咯。但系不过真系去嘅地方越多，就真系觉得我哋粤菜咧系真系冇得顶，即系天下第一。我觉得特别系去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嘅城市啊，其实我哋真系我哋广东嘅饮食真系相当有自己嘅哲学嘅。系啊，因为我哋讲求咩啊？鸡有鸡味，鱼有鱼味啊嘛，系嘛，即系要食得出嗰个食材本身嘅味道，又要烹饪得。恰当，系啊，真系非常之好。
5: 所以你啱啱讲嘅嗰啲都系精髓同埋美食嘅一啲亮点所在啊。咁换言之咧，翻到嚟广东啦，咁你家住广州，咁边一道餸菜系特别会翻嚟，点都要食嘅咧？或者边啲食物？
15: 餸菜嗱，广州就离唔开鸡啦。我觉得
5: 你系中意食鸡嘅？
15: 我觉得系水蒸鸡啦，即系隔水蒸鸡嗰种好原汁原味，即系盐
5: 水
15: 系啊，油啊盐油咁样去就好食得出鸡嘅本身嘅嗰、那个。
5: 啊，呢度我想问你，中唔中意食一啲咧啲皮特别之硬啲嘅，或者爽口嘅啲鸡嘅骨
15: 都
5: 系会特别硬嘅嗰种种类嘅鸡咧？
15: 都有啊，系唔同呢种食少啲，不过都有，即系有嗰种即系齿甲留香嘅咁感觉咧。你讲起
5: 就，我就想讲有啲连锁店咧，啊，当然唔系讲紧炸嗰啲啊，就系蒸出嚟啊，或者系姜葱啊，确实咧食落去，哇，嗰只鸡真系淋到咧，或者呢只鸡放咗几耐啊，确实嗰种系唔同我啱啱讲起好新鲜嘅嗰种走地鸡旧日子
15: 系
5: 竹青嘅。哇！一讲到真系都肚饿啊，系啊，咁鸡系中意食呢种隔水蒸嘅，咁会唔会在边一度咧？因为你广州仔肯定有一啲啊牛杂类啊，会唔会中意食噶？你系
15: 牛杂我反而少啲，牛虽然都一路有食开，但系就唔系话
5: 唔会主打，
15: 系
5: 好啊，主打一定要食嘅，仲有咩？
15: 我好中意食咕噜肉啊，特别系我。讲唔讲嗰个餐厅名？
5: 可以啊，
15: 即系你系陶陶居嗰、那个、冰镇咕噜肉，系啊，即系佢出边咧系冰嘅，跟住脆嘅，冻嘅入边又系深嘅。我记得就系有一次请一啲韩国朋友食，佢一食落，哇！嗰、那个人佢啲眼瞪到好大，未食过咁样嘅嘢
5: 啊！佢系觉得好味，
15: 好系即系惊为天人啦！直接我讲下佢个样就系、是，哇！可以咁样整嘅食物
5: 系啊，以前嘅咕噜肉咧就真唔系冰镇嘅，
15: 系啊系。
5: 咁但系我都 觉得以前咕噜会好食。听讲啊，要考完一个厨师嘅功力咧，就系睇下佢识唔识整咕噜肉或者整
15: 衬牛河啊
5: 嘛。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两味嘅餸菜咧，如果都令到你好有记忆点，你觉得系要俾个大拇指嘅话，证明嗰个厨师系好出色噶啦。
15: 系
5: 啊，咁我自己食嘅咕噜肉咧，咁啊都食过，入边啲全部都系肥猪肉嘅，好肥嘅。即系当然咧，有啲朋友而家话啲咕噜肉啊，包括你韩国嗰位 friend 咧，瞪大只眼好食到已经系有
15: 加工，即系
5: 冇错，有
15: 革新过嘅。
5: 系啊，唔好意思，我吞啖口水啊，确实系谂翻起一啲好好食嘅嘢。跟住咧，而家嘅一啲酸甜骨啊，或者系咩啊，香橙骨啊，有一啲。我自己喺村里面食过嘅啲围餐，嗰啲厨师炒出嚟嘅都好好味，因为够新鲜。
15: 系
5: 啊，第二个咧就佢选取嘅嗰啲骨嘅嗰个段落啊，系啊，都用得好好。
15: 你咁讲法，我哋嘅嗰个新年音乐会，我就
5: 系
15: 啱演完嘅时候就喺佛山食咗嗰个黄鳝饭，又好正。
5: 哇，
15: 黄鳝饭又系正嘅。
5: 啊！嗰、那个黄鳝饭应该系去一个比较正宗。你讲起禅城啊嘛，好似系有一两间嘅品牌，
15: 系啊，好多人啊，
5: 好多人啊，要排队噶，
15: 9-10点仲喺度排队。
5: 哦、啊，跟住个煲系咪都几污糟下噶？即系唔系好新净
15: 嗰啲沙煲系啊，嗰啲系啊，好正宗啊！
5: 一揭开嗰下黄鳝饭，哇，香到
15: 系啊，真系！
5: 我好理解嗰种感受啊，咁、啊、所以這些呢啲咧，你会唔会都系比较中意大运动量，然后又要补充翻食好多嘢嘅人嚟噶？
15: 我系中意嘅，虽然我比较瘦啲，但系即系好中意运动啦。平时就踢波啊、羽毛球啊，个个星期都要噶，因为我觉得运动对于一个人嘅状态嚟讲真系太重要啦。
5: 啊，讲起足球，你咁中意踢咧，喺北京又踢啦，翻到嚟广东又踢，都要留意一下有一个相当之闻名啊，叫佛山西甲。
15: 啊，有
5: 系啊，這个西甲就唔系西班牙甲级联赛，佢系西南街道嘅男子。甲级足球联赛啊，都已经系非常之多朋友去拥戴啦，好多球队去参赛啦，亦都好多市民朋友去现场睇波啦。我觉得中意踢波嘅朋友，因为嗰个球场啊，嗰个主场叫做云秀山，好靓嘅啲草地。
15: 好啊，好啊。
5: 对于真系踢波嘅朋友嚟讲，哇！一踩啊，一嚟到个球场，闻到嗰个气味啊，真系有好多北方嘅嗰啲球员嚟到都觉得，哇！這个球场真系太好啦，太幸福啦，可以喺度踢波。
15: 因为北方嗰啲气候其实唔适合真草，即系冇生得咁好。我哋南方肯定系。不听你讲，因为我未去过，我都
5: 你要去，因为嗰度我觉得可能对于你嘅一啲音乐创作灵感都会有嘅，因为个球场嘅而家外面同内里面嘅一啲颜色，包括硬件同埋一啲球场嘅造型嘅打造，都系好适合拍大型嘅 MV 啊，拍一啲纪录片，拍一啲微电影等等嘅嘢，亦都有好多嘅而家网剧啊，都去嗰度取景
15: 啊，
5: 系啊，确实。三水呢个位置或者系三水嘅体育文化、文旅文化呢，系值得俾更多音乐人去了解同埋去玩玩囉。
15: 好啊好啊好啊。
5: 亦、都有好食嘅咕噜肉嘅嗰度。
15: 一定要
5: 去。附近嘅嗰啲餐厅都好老字号。啲厨师都好出色啊，炒出嚟嘅嘢系好食。同埋有一间就喺呢个球场附近有一间手工嘅茶楼啊。当然佢唔系老派嘅，佢系新派。值得要去食噶，因为咧佢里面上到去，你可以望住个光景去饮一壶靓茶，去食一啲手工点心啦，然后咧亦都食到咗师傅用心即系叫做准备嘅食材啦，同埋一啲本土嘅一啲 local 嘢。
15: 系食嘢同埋歌其实一样嘅，即系一听就知个师傅有冇用心整。
5: 就好似今日咁听你几首都非常之用心。接住落嚟你要玩咩歌呢？嗱，我哋支持。王志毅今日喺进程里面倾偈，分享佢嘅诗。

0: 咩歌啊？呢首歌好听、啊，
1: 一个叫《当你说》，当你说，
0: 哦，当你说，喺几时创作啊？呢首歌系，
1: 哇！呢首歌系我啱去北京嘅时候创作，都六七年前啦，可能。
0: 嗯，因为我今日咧听你用吉他嘅呢种 acoustic 不插电嘅演绎咧，觉得哇！你唱嘅咁多歌啦，大部分自己啦，确实嗰个旋律都系好令人阳光啊！同埋有希望，
1: 我專登揀啲比較唱歌，
0: 啊、原來係咁嘅，
1: 係
0: 啊，
1: 喂，即係我諗住過年啊嘛，
0: 積極向上，開心嘅係咪？
1: 嗯
0: 嗯，咁啊，好好聽嘅一首歌啊！今日咧，智藝裏邊嘅歌唱嘅歌，你中意邊首咧？可以評論區話俾我哋聽。

0: 王志毅喺我旁边咧，一路倾音乐，一路玩音乐，你又会唔会 search 佢名去支持嘅？喺各大搜索平台里面啊，尤其音乐人啊，要关注呢位王志毅，欢迎你嚟到我哋进程。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歌手王志毅。
0: 你自己上次喺我哋节目里面都分享咗几首嘅原创歌啦，嗱，无数次我听过咧，就包括你嘅弹唱版，大家都好中意。花田不见君咧，就有团圆版。有粤曲嘅元素喺里面系嘛？
1: 系，
0: 好似花田不见君咧，系咪都好适合咧？啲过时过节啊，喜庆日子啊，你觉得？
1: 我觉得系非常适合嘅，因为呢个本身呢首歌咧，佢系即系非团圆版嘅时候咧，佢粤曲嘅部分冇咁多。团圆版就系因为嗰一年嘅广东台嘅春晚邀请咗我去即系唱呢首歌，跟住就带我就同我爹哋妈咪一齐去同台。咁就会有咗呢个团圆版。
0: 喂，你喺呢一个节呢一刻咧，要介绍下爸爸妈妈啦，好唔好？因为咧，我知道你低调嘅。咁佢哋两位系边位呢？
1: 我妈妈系粤曲嘅表演艺术家倪慧英。
0: 你好似讲到好唔自信，粤曲嘅，尤其两个算啦，倪慧英老师系啦，爸爸咧系，
1: 爸爸系高演奏家王健。
0: 其实佢哋两个咧，如果系同你一齐同台，系咪一个就一定系弹噶啦？一个就唱，你又系唱咁咧？
1: 冇错冇错，
0: 个表演形式就系有乐器再加演唱。
1: 系嘅系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喺呢首歌入边就即系唔同嘅元素，我爹哋嘅高胡啊，咁我嘅流行音乐啊，我妈咪嘅唱啊，同埋即系包括系佢嗰个有身段嘅演员啊，都系非常之丰富嘅一个节目咯。
0: 我好想问咧，即系你都嚟到而家嘅呢种表演状态同埋呢个年纪啦，同佢哋两个同台咧？会唔会有多少有啲压力或尴尬嘅咧？嗱，当然尴尬咧，就系因为佢哋两位老师啊嘛，好多咧即系导演啊、编导啊、吹场啊，喺佢录制嘅时候咧好恭敬。咁你都会觉得，诶，即系因为佢哋两个而令到你都有如此嘅待遇，会觉得会唔会，唉，我都唔系唔好意思受嘅啫，咁咧。
1: 我觉得佢哋还佢哋啦，因为系都唔会有太大嘅区别嘅，即系大家系会有尊敬，但系唔会有太大区别。而且嗰年仲啱好疫情，啱去录完，跟住我妈咪翻去就阳咗啦。
0: 哦，
1: 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差唔多嘅，但系就咁同佢哋同台嘅时候，我肯定要表现得更加好啲啦。系啊，冇自细就系听嗰啲学校嘅老师讲，冇丢你屋企人假，冇丢你妈咪假。
0: 所以呢啲真系无形嘅压力嚟噶。因为前面就即系父辈啦，系好优秀，你又要稳住个架势，先唔好讲超越先，你稳阵咧，确实都即系个心理压力系会有多少嘅。
1: 但系有压力同埋有要求，我觉得系好嘅，即系因为佢哋会教识我好多做人，或者即系你可能你唔当自己系。公众人物啊，或者你做艺人啊，咩嗰啲，你好多嘢可能你讲嘢啊，或者你啲言行举止啊，你系唔会咁注意，或者系啊，咁其实有咗要求之后，我觉得对我嚟，即系对我作为一个人嚟讲，都系更加好嘅。即系你平时你点样对人友善啊，你点样待人接物又要更加客气啊。咁呢啲其实我觉得都令你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咯。
0: 呢首歌系值得推荐。

0: 俾大家。喺进程呢亦都有原创音乐榜上面呢打 call 啦，欢迎你哋去支持花田不见君团圆版。讲返你嘅无数次呢，呢首歌我觉得同啱啱喺节目里面呢分享嗰几首歌呢，其实都系比较即抒情而且朗朗上口嘅一个情歌。
1: 系无数次，其实无数次唔系一个情歌嚟嘅，佢系一首比较励志嘅歌囉。系呀，就系、是、概念好简单，就系、是、即系你大家无论系工作又好学习又好，你经过你努力嘅过程中一定系会扑低嘅，但你扑低咗，你可以选择无数次咁企返起身。
0: 嗯，
1: 系呀。
0: 嗯，咁所以呢首歌呢会喺我哋节目里面，我觉得又系用吉他弹唱嘅版本再次分享俾大家。因为有时候有啲歌呢佢就系要有某啲嘅表演形式，可能系你现场听，或者可能呢个歌手佢用咗弹唱，唔系一个 full band， 亦都唔系唱一个完整版嘅时候呢，你会更加留意到哇呢隻歌原来都几特别，都几打动到我而家呢一刻嘅收听习惯㗎喎。所以我亦都欢迎，亦都希望志毅再玩多一次，无数次，喺我哋进程一点。

0: 共勉啊，最艰苦的胜仗，因为你要打胜仗的话就要艰苦努力奋斗去战胜一些困难，胜利才会在你的前方等待着你，是不是？
1: 没错。
0: 嗯，做音乐这件事会不会有一个你认为要实现的目标，那就唞一唞啦，咁呢
1: 唞一唞啊。我觉得每个阶段可能都会有自己嘅追求啦。但係而家我係非常之想可以将我哋嘅广东文化啦，我哋嘅粤语歌啦，以一个可以令全国观众都可以欣赏到嘅一个方式、
0: 嗯、
1: 啊，亦都自己可以引以为豪嘅，唔係口水嘅，唔係几咁下沉嘅一个方式去做出一个精品出嚟啦。
0: 听得出你係好用心去输出一啲粤语嘅音乐作品广东歌。嗱，你啱啱喺我节目开始之前都讲过，就係、是、啊好不一样嚟到佛山。总会觉得呢就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嘅媒体人啦，都好分享好传播粤语歌。你又对我哋进程一点有咩感受呢？嚟咗两次啦。
1: 我觉得首先啊，俊哥系一个好有自己人格魅力嘅一个大哥，一个主持人啦。系、
0: 嗯、
1: 啊，咁即系听你嘅同观众嘅讲嘢，我觉得系好亲切，好有理智，即系好有一个大哥哥嘅感觉嘅。
0: 嗯嗯，
1: 系一个资深大哥哥，我觉得好可靠啊。嗯、跟住同佢，而且你讲啲嘢都好走心，系、
0: 嗯、
1: 啊，唔系话好套路嗰啲，好多嘢都系好真情实感嘅。
0: 嗯嗯，所以会喺我哋节目里面去分享你啲歌，亦都俾我带动到。其实你演唱我都觉得哇，好动人，好动情啊！
1: 多谢多谢，
0: 真系嘅。所以我再一次喺节目里边，我哋两个又姓王啦，都要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姓王嘅呢位啊哥哥仔叫王志毅，佢嘅音乐作品系可以一听再听，同埋去分享俾更多朋友。佢虽然系大部分时间，有一部分啦都系做幕后，佢会帮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写歌啦，或者系做一啲音乐嘅配乐嘅东西啦，但系自己所出嘅歌。所唱嘅都系佢喺每个音乐人每个人生阶段里面有嘅一啲自己悟出嚟嘅感悟啦，同埋一啲想分享嘅一啲生活嘅内容。所以到而家系咪出咗大大话都有好多好多嘅原创歌啊？你
1: 系都有，应该十几首都有。
0: 十几首啫，
1: 系都唔系好多，但我创作过嘅就好
0: 多啦，
1: 系做出嚟嘅未嚟一次做
0: 啊，咁所以继续加油，好好做多几百首出嚟，因为咧几百首里边有一两首俾更多朋友知道同埋记住成为经典嘅话，我就觉得已经好了不起啦。
1: 系嘅，
0: 几百首冇做几千首，好唔好？
1: 好，好，做一世啦。
0: 啊哈，继续努力，同埋音乐方面越嚟越俾人记住，好冇？
1: 系，多谢。
2: 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3: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4: Hello，
5: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6: 我是歌手汪晨瑞，
7: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明，
8: 我是歌手胡芳芳，
9: 我是歌手梁珊珊，
10: 我是心怡陈心怡，
11: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12: 我是歌手林林，
13: 我是歌手叶风华，
14: 我是 Alan 布志伦，
15: 我是歌手 Open，
16: 我哋系灵山传播，
17: 我哋系 One and One。
18: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9: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20: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1: 我是歌手陈慧洲，
22: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3: 我们是 One Two Three，
24: 我们是
25: 反斗星，
26: 我们是 Dimension 迷流。
2: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真情一点，黄俊真情一点。

0: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5点钟，同你关注下路况啊。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灰旗路天虹路口过快石湾，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向。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高速方面咧，系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避涌路段过广州都是车流量大的。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的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5月31日啦，星期日嘅下昼5点钟过后，继续欢迎你扭开 FM92.4，呢度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啊！你好嘛，我系阿尖，但凡星期日嘅呢个钟数，我会同你一齐去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当然啦，讲开呢啲玩嘅嘢咧，都要提前咧祝福翻咧各位大人细路嘅，因为啦，听日就系咧6.1儿童节啦，咁啊，所以咧对于好多嘅大朋友嚟讲咧，咁啊童心未泯啦，听日都仲系会过节嘅。咁对于好多少年儿童嚟讲咧，咁确实听日亦都系你哋嘅节日，所以喺度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嗱，其实今年嘅6.1儿童节咧，如果从动漫游戏嘅角度嚟讲咧，实际上咧系有少少嘅变化嘅。点解咧？因为过往嘅10几年咧，我哋嘅6.1儿童节咧都会喺院线入边咧会见到我哋一个咧老熟人嘅，咁就系一个好经典嘅 IP， 就系哆啦 A 梦嘅剧场版。咁但系老实咧，今年开始咧，哆啦 A 梦剧场版起码今年啦吓，就冇喺6.1儿童节再同各位大人细路见面啦。咁其实咧呢个都稍稍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大环境嘅呢个影响造成嘅一个结果。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嚟讲，其实系唔需要太过紧张嘅，因为毕竟咧今年嗰一部嘅哆啦 A 梦剧场版咧系海底鬼岩城嘅重制，咁啊因此咧暂时咧就冇喺我哋内地院线上咧，其实问题都唔大嘅，因为呢啲嘅国外嘅动画片咧，佢都有一种咁嘅情况，就系哪怕佢过咗好多年之后咧，佢话要引进咧，咁其实都系可以引进噶嘛，毕竟只系动画片啊嘛。所以嗱，今个年度如果你喺六一儿童节想同你屋企嘅小朋友睇翻一啲精彩少少嘅动画片、卡通片咧，喺今年其实我哋可以选择睇翻啲国产嘅作品嘅。嗱，虽则咧而家可能从电影方面嘅角度嚟讲咧，最红嘅嗰部电影依然都系《给阿嫲的情书》啦。咁但系动画片方面咧，其实从琴日开始咧就已经有一部国产的作品推出的了。虽然这部作品我自己期待值不算特别高，但是原来有时候一些国产的神话或者是古代的故事这样的一些作品是真的会吸引到很多小朋友的。因此今个6.1儿童节，即起码我家的小朋友就会专门要求我要看这一部国产的神话动画卡通片，就是这个钟馗啊。这部作品呢实际上呢它的宣发不算特别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呢小朋友是比较清楚的。虽然我都知道啦，我们的国产动画呢其实依然都是留守在神话啊、古装啊 又或者系咧漫改啊之如此类咁样嘅一个题材上边，虽然咧就其他题材就会少啲，咁但系毕竟咧呢啲系我哋嘅基本盘啊嘛，无论系名著神话定系话一啲武侠嘅故事啦、古代嘅故事啦，都仲系可以比较好咁改成呢个动画作品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哋见到嘅呢个动画版嘅钟馗咧，佢会唔会系属于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有啲类似翻，好似我哋之前好期待嘅游戏《黑神话钟馗》嚟得咁样比较暗黑少少咧咁样。但实际上是不会的，因为这部作品呢它定位就是合家欢，因此你会见到里面的钟馗和我们意义上传统上观念上的理解的那个钟馗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今次这部作品呢其实都会几大集会一些的，据说啦，除了钟馗这一位的神话人物之外，还会有些小动物啊，还有一些小神兽啊，还有不同的这个人物呢去组成一个所谓的捉妖天团。而且呢最神奇的一点就是说，钟馗的样子呢不知为什么有点似曾相识的，就是新宫炮的样子。我自己感觉啊，纯粹个人意见啊。因此假如说你有兴趣呢看看这些、比较合家欢少少的作品呢，其实你可以揀这一部钟馗，因为它5月30号就上了的啦。即是好定不好呢，大家就可以自己睇过再判断。咁我自己亦都会捧下场啦，毕竟都系国产动画嘅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嘅一个题材啦。只不过就系话大人咧就唔好有太高嘅拉高好多期望嘅一个谂法啦，因为放低少少期望，话唔定佢会有惊喜咧。再加埋佢嘅定位咧系确实系合家欢嘅呢个动画作品，因此我觉得会比较讨好咧小朋友嘅嗰啲喜好，咁所以佢会可能系有少少啱小朋友更多，咁但系我哋陪佢去睇，其实问题都唔大嘅。嗱，除咗话有呢个电影动画钟馗之外啦，喺跟住落嚟嘅六月份咧，都会有一部嘅国产动画大作就已经定档，就系6月11号会喺线上咧系正式公布噶啦。咁讲紧嘅呢个 I P 咧就系、是、今年春节你可能都有睇嘅《镖人》呢个 I P 啦。嗱，镖人咧就系知名嘅一位漫画家啦，80后嘅漫画家许仙哲去画嘅一部作品，其实算系咧我哋国产漫画当中咧系第一梯队嘅武侠漫画嚟噶啦。咁亦都由于今年春节嘅时候啦，吴京就拍咗镖人嘅真人电影啦，所以话咁快咧，镖人嘅第二季动画亦都食住呢一片东风咧要出现啦。咁实际上之前佢第一季咧都几年前噶啦，当时制作嘅水准系唔错嘅，只不过有一点我一定要搞清楚俾大家听下，相对嚟讲啦，吴京嘅《镖人》真人版佢系偏向较为写实一啲嘅叙述，咁而漫画嘅《镖人》咧，佢会偏向咧口味比较重少少，同埋咧更加系能够牵动情绪啊，尺度会大啲嘅。咁而去到动画版嘅《镖人》咧，佢相应而言佢会做得更加精美一啲，同埋咧当中嘅嗰、那个。叫做运筹帷幄嘅呢个叫做幕后黑手啊，各种嘅计谋嘅智计嘅东西，佢又会多一啲。所以睇漫画、睇动画或者睇真人版嘅镖人咧，轻轻从呢个感觉上系会有各自嘅特性嘅差异。所以请大家都要留意翻。咁再加埋咧，今次镖人嘅动画版咧，因为算系第二季啦，佢第一季因为得到咗好评啊，所以咧今次嘅制作水准其实明显系提高咗唔少嘅。再加埋佢画风咧。是一种乱世的粗犷感嘛，因此剧情打起身，尤其是那些动作的场面呢会更夸张一点。当然你说电影夸不夸张呢，电影都稍稍 OK 啦，但是你知啦，有时呢在镖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战斗力的前提，就是如果那个角色是武力值特别高的话，他的体型通常是特别大的。所以咧，喺唔同嘅人物呈现佢哋嘅好强劲嘅武打嘅技能嘅时候咧，咁其实喺动画方面系会更加好咁还原嘅，我自己个人感觉啊。所以唔同嘅版本，漫画又好，动画又好，真人又好，佢会有各自嘅优点。咁但系咧，嗱，老实讲，如果从故事嘅实在性嚟讲咧，作为我嚟讲，我其实会比较倾向中意咧比较写实一啲嘅电影版。咁而漫画版同埋动画版咧，你就会更加多系有一种幻想意味，或者系一种传奇意味喺入边。咁啊，反正咧喺嗰个叫做徐末嘅呢个江湖入边，快意恩仇一个好有武侠味嘅故事，咁啊值得大家都去了解了解。咁啊，再加埋咧呢部作品，我认为咧更加倾向于成年人嘅审美啊，各位由细到大睇开好劲嘅。 好炸裂嘅嗰啲动作嘅一个动画，或者系类似咧民工漫嗰啲动画嘅朋友咧，就真系可以试试佢，飘人可以系值得大家一睇嘅一部好作品嚟嘅。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继续翻嚟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扭开924嘅。咁啊，但凡今日咧，都会同你一齐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尤其系一啲咧，即系我哋比较多期待值嘅作品，喺今年咧会做唔少嘅新动作。比如话之前同大家提过啦，《航海王》《海贼王》咧，今年系会有唔少嘅好嘢出现嘅。比如话之前嘅真人版，确实咧，你一睇再睇咧，第二季真人版都算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咁除咗航海王之外咧，另外一个少年漫民工漫嘅代表者啊，就系火影忍者咧。佢而家有一个最新消息嘅，就话因为火影忍者要庆祝佢嘅25周年嘅纪念，所以佢哋会有好多新嘅项目推出，其中就包括会有动画同埋电影 ，and then 仲会有一个，哇，系可能好多火影迷应该会中意嘅，就系火影忍者嘅动画新作。有機會咧喺2027年之後咧就會推出，咁當然啦，而家講太多呢啲嘢咧，其實可能為時尚早，咁但係老實講，時間係過得好快嘅。火影咧其實係一個咧某程度喺 ACG 嘅領域咧係全方位覆蓋嘅一個 IP 嚟㗎啦，佢既有漫畫、動畫、電影，亦都會有遊戲，仲會有舞台劇，仲會有好多其他嘅衍生嘅東西，因此我覺得呢個 IP 其實仲可以發光發熱嘅，但係個前提就係話。希望如果出新动画唔好咁拖拖拉拉。真係嘅。真係唔好咁拖啦。唉，爽手啲。咁另外呢，有一啲嘅动画 IP 力都好爽手嘅。比如话呢，新网球王子嘅呢部作品呢，其实今年内就会完结㗎啦。咁最近佢嘅作者许飞刚呢都画咗一幅呢，就是、叫做终幕嘅，即係最后一幕嘅网球王子系列嘅呢个漫画嘅封面。咁其实讲真呢，佢而家要结束嘅系新网球王子。旧嘅网球王子呢，实际上呢一直嚟到新网球王子呢个年代呢，中间其实会有一个叫停过嘅一段时间，咁大前后计落咧，加加埋埋就10几年啦。咁毕竟呢个 IP 咧都系引嚟咗大家好多对于运动类偶像劇式嘅运动类作品嘅一个兴趣嘅。咁所以呢个 IP 其实亦都非常之有呢个纪念嘅意义。无论点，佢结束咗都应该去睇一睇。嗱，咁另外咧喺今个星期咧，有啲事咧其实都会比较好咁样发生喺我哋好多嘅玩家。嘅呢个理解之上嘅，因为其实如果今个星期你有留意咧国际性嘅一啲电竞赛事嘅话咧，喺游戏嗰个方面，实际上亦都有一位传奇级别嘅电竞运动员，佢攞到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咁呢位朋友仔咧，好多朋友都识噶啦，咁就系咧格斗游戏嘅一位传奇嘅人物，小孩曾卓君呢一位咧，已经30几岁，但系依然可以打低一班天才少年嘅传奇嘅。运动员，嗱，我哋而家称呼佢系运动员，完全冇问题嘅，因为佢喺电竞嘅领域，尤其喺格斗游戏嘅电竞领域咧，系一而再咁证明咗自己啦。咁最近佢有几巴闭咧？咁最犀利嘅一件事咧，可能有啲朋友都有听讲啦，就系佢喺美国举行嘅格斗游戏赛事 Combo Breaker 2026上面咧，佢系攞到咗冠军嘅，系喺街霸六呢个项目嘅决赛入边咧，攞到咗冠军，系击败咗15岁嘅天才少年竞争者嘅。咁佢今次嘅胜利咧，亦都令到佢咧系可以攞咗呢个入场票啊，可以攞到今年咧卡普空杯嘅呢个参赛资格，同埋 EWC 2026嘅呢个参赛名额嘅。嗱，提到 EWC 咧，其实上两年嘅 EWC 嘅冠军。喺沙特舉行嘅呢一場比賽冠軍都係佢，咁啊為咗卡佢啦，即係應該係主辦方知道佢太勁，為咗要卡佢咧，就特登咧就修改規則，令到佢呢個叫做係衛冕冠軍嘅冠軍啦嚇，冇辦法有呢個入場券，所以 曾卓君小孩呢位嘅格斗嘅运动员呢，佢就专门呢再去参加唔同嘅比赛，去攞返呢一张 EWC 嘅入场券。咁再加埋呢，即係確实佢嘅属性真係太喺绝地反击呢件事上面实在係太劲啦。所以我哋期待佢跟住落嚟嘅比赛可以有更加好嘅成绩。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呢，其实佢嘅队友都发挥得唔错嘅。所以好多嘅即係虽然聚光灯嘅焦点会放喺佢身上啦，咁但係其实佢有几位队友喺佢自己发嘅视频账号入面，其实都会好多咁露面同埋曝光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呢我哋中国嘅职业电竞选手，佢哋都真係非常非常之犀利㗎，不得了啊。嗱，咁啊，讲完曾卓君之外啦，咁其实实际上咧呢排咧喺游戏嘅呢个市面上嘅好多消息入边咧，其实呢段时间会系众多游戏发布咁样嘅一个好重要嘅时期。点解咧？因为最近咧，其实鹅厂啊吓，腾讯方面咧，佢哋自己都会搞咗一个咧游戏嘅呢个发布会嘅，叫做腾讯游戏发布会2026。咁当中其实公布咗唔少佢哋有份参与嘅新嘅游戏嘅制作，咁其中咧有啲游戏咧，其实亦都会同动漫相关。比如话我头先有讲到咧，就系会有一啲国产嘅动漫作品，其实会非常之好啦。比如话《镖人》咁，咁实际上咧，腾讯亦都会几支持一啲国产嘅动漫作品，佢变成游戏版本。比如话《二人之下》呢一只游戏，由 Me Too 老师去画嘅《二人之下》咧，咁其实已经成名咗好多年噶。呢部作品咧，其实都有电影化过，咁但系就唔算特别成功啦。咁但系而家好啦，《二人之下》以佢好独特嘅一个叫做武侠江湖嘅形式呈。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924路况。
6: 各位傍晚好，5:31同你关注下路况啊。受到缓慢嘅路段，见到有桂丹路南海实验学校往白泥方向、海白路桂岗立交双向、桂和路桂岗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沥、桂华路创产对开过翻去南庄、彭瑞利路口嘅各个方向，仲有大良区荣路双方向，大家行经嘅话都要谨慎驾驶啲啦。高速方面，暂时只系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慢，以及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繁忙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天气方面，预计这个傍晚是多云间晴天，会有雷阵雨的，吹着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7-31度，相对湿度介乎70%-90%。而预计来紧几日，佛山都是雷雨和高温相伴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并且要注意防御雷阵雨。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继续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会有 FM92.4 嘅名震江湖。五点半钟阁后返嚟，继续喺呢一度呢，会有阿尖同你一齐去讨论返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当然啦，最近呢，如果讲到一啲好玩嘅事情呢，就莫过于呢真係众多众多新游戏嘅好消息。咁最近可能最 hit 亦都最火，同时新鲜感最强嘅游戏呢，就莫过于呢一个大 IP 啦。呢个呢就係电影嘅大 IP 007詹士邦嘅游戏嘅全新推出啦。007嘅呢个新游戏嘅名叫做初露锋芒。咁根据众多媒体嘅打分呢，今次对佢嘅呢个分值打得亦都真係比较高嘅。亦即係话佢係属于呢一种大家好最大公约数形式、好主流审美形式嘅一隻游戏。因为毕竟呢007詹士邦呢，佢有住咁多年嘅电影嘅历程。咁大家都会明白㗎啦。James Bond 呢个咁嘅叫做特别嘅特工式嘅人物呢，佢係会有好多嘅奇遇嘅。咁佢遇到嘅好多嘅男女主角呢，都係俊男美女。佢自己呢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际遇啦，好犀利啦。咁今次呢一个詹士邦打造出嚟嘅某程度只係一个007嘅前传式嘅一个故事。咁讲佢比较后生嘅时候啦，初出茅庐啦，然之后去執行唔同嘅任务。咁但係由于呢就制作方面嘅嗰间公司呢係相当之唔错。因为呢开发商呢就係曾经喺2012年制作个杀手系列嘅嗰间公司嚟嘅。咁所以佢对于呢一种类似係动作潜行嘅战斗模式嘅游戏呢，係有住近乎精雕细琢咁样嘅一种技术㗎啦。咁而呢一 part 嘅游戏呢就好标志性啦，因为呢詹士邦呢佢有一样佢有几样呢好特别嘅嘢啦。咁首先就係有好多好靓嘅邦女郎啦。其次就有唔同嘅战斗嘅枪械啊、道具啊，咁以及系咧佢有唔同嘅呢个特工嘅一啲科技喺入边咧，呈现出咗佢執行任务嘅各种嘅爽感。咁因此喺呢一种嘅组合嘅过程当中，再贴入翻叫007詹士邦嘅原著咧，咁实际上系会俾你呈现到一个年轻嘅007喺故事当中成长同埋蜕变，同埋遇到一个一个非常之靓丽嘅女性角色嘅。咁呢件事就真系相当之好睇啦。咁但系当然啦，嗱，今次咧呢部作品其实咧老实讲喺国外咧仲系有一定嘅争议嘅。咁但系对于好多中国玩家嚟讲，即系我都问过我身边啲朋友啦，喂，觉得呢只游戏好唔好玩啊？咁佢哋俾出嘅呢个评价咧，都系比较中肯，觉得呢一只游戏算系比较上乘嘅制作水准咁样嘅一隻3A 大作。嗱，咁所以我觉得就真係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啦。咁另外呢，3A 大作呢喺今个年度其实会有好多嘅新嘅消息嘅。比如话今个年度当然毫无疑问最受瞩目嘅会系给他爱 GTA 系列啦。咁而其实呢跟住落嚟嘅明年都有机会俾大家期待一个呢好重要嘅 IP， 就係由波兰方面嘅一间好重要嘅制作公司 CDPR 啦。咁我哋都有对佢有一个花名叫做波兰蠢驴啦。咁 CDPR 最近呢係专门公布咗巫师3嘅系列嘅好消息啦。咁其中第一个好消息呢就话巫师3嘅销量呢就已经突破咗6500万套嘅。亦即係讲呢呢隻游戏呢確实喺过去嘅10几年时间入面依然係好受欢迎，大家都好愿意买佢，即係哪怕过咗成10几年啦，每年嘅销量呢都非常之唔错，所以嗰下嘢先得人驚㗎嘛。所以佢亦都呢要回归返各位玩家啦，事隔11年之后，好啦，呢个巫师3嘅后续 DLC 竟然係公布咗出嚟，哇，不得了啦。就係上几日啦公布咗巫师3，即係老老实实如果你仲会喺 PS5 入面玩巫师嘅话，咁其实呢就呢个 DLC 就可以等得到啦，等咗超过10年。咁新嘅呢个 DLC， 即係呢个新嘅游戏嘅篇章呢，个名字叫做巫师3狂猎旧时曲。咁老实讲，其实呢部作品呢佢係用嚟呢承前启后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巫师佢有几个 project 而家做緊啦，一个就係巫师4嘅呢个项目呢其实而家打磨緊做緊㗎啦。咁仲有就係巫师1系嘅重制版亦都系 系搞紧嘅。咁巫师呢个系列咧，其实仲有一套美剧叫做《猎魔人》噶，大家都知道啦。巫师嘅主角就系猎魔人白狼啊，杰洛特啊嘛。咁但系实际上去到巫师四嘅话咧，呢、这个主角嘅光环就会放翻喺杰洛特嘅养女啦，阿 Siri 嗰度噶啦。咁所以喺 Siri 未接班之前，有一啲后续嘅剧情嘅接续咧，就需要呢个巫师三嘅 DLC 去完成故事嘅讲述咯噃。咁呢样嘢系非常之好啦，我自己都好开心，因为老老实实巫师三都系喺我嘅呢个 PS 5入边一直珍藏，系唔会 delete 嘅一只三 A 大作，非常非常之唔错嘅一个作品。咁當然啦，而家就預估佢啦。新嘅 DLC 叫舊時曲咧，其實大家都會繼續操縱男主角傑洛特嘅。咁但係佢就要去鋪墊翻後續，佢嘅養女 Siri 究竟點樣踏上獵魔人之路啦？呢、這個確實都係我想知道嘅一個答案，因為其實喺我去玩巫師三嘅劇情入邊咧，我係冇叫 Siri 踏上獵魔人嘅路嘅。企喺我嘅立場，佢應該做一個女帝。佢应该做一个女帝，而喺我嘅剧情嘅选项入面，我都选择咗佢做女帝。所以如果以我嘅呢个游戏记录，因为巫师有个咁嘅好重要嘅特点，就系佢通常二代嘅游戏记录会去到三代被继承，三代嘅游戏记录会去到四代被继承，咁样剧情先至可以连贯落去嘅。假如话喺巫师三入面，我已经将 Siri 呢位女孩子，当佢拯救咗世界之后，我系安排佢做女帝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又以点样嘅一种身份嘅形式去参与到猎魔行动呢？当然佢又可以系女帝，佢即系 Siri 既可以又做女帝又做猎魔人，我觉得都唔奇怪嘅。但系点样去处理翻佢唔使处理国家大事呢件事呢？呢个系我自己会比较有兴趣知道，究竟个剧情会点样扭翻顺？无论系选猎魔人结局，定还是好似我咁选女帝结局嘅朋友，都可以顺利咁衔接去巫师四呢？咁就要交俾呢个巫师三狂猎旧时曲呢、这个 DLC 去慢慢去操作啦。因此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惊喜，而且喺明年呢、这个 DLC 就会出嚟噶啦。呢、这个 DLC 嘅制作公司咧嘅制作组咧，其实亦都系巫师第一代嘅重制嘅版本嘅嗰个制作组，亦即系话咧，其实呢个制作组其实佢嘅份量好重要，佢既要重。

制巫师一，亦都要做巫师三嘅 DLC， 所以佢系吃得好透呢个系列，包括从原著再到游戏嘅故事嘅。咁当然嗱，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呢个系列咧，如果你系中意睇古仔，好似阿尖咁中意睇古仔嘅话咧，其实就会啱你。但系如果你单纯追求战斗同埋动作嘅爽感咧，可能呢个三 A 大作就未必咁啱你啦。所以都系再好嘅游戏，其实都系因人而异噶吓。咁但系从我哋三 A 大作或者系众多玩家嘅呢个范围，除一个最大公约数，我哋都可以评价就系话咧，巫师呢个系列绝对是一个万众瞩目同埋非常出圈的 IP， 佢有呢一种嘅新动向，对于所有人大部分嘅玩家嚟讲，都是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所以期待呢个新嘅篇章明年推出。即假设如果是我嘅话，我可能会买手法添，我有咁嘅可能性，所以一起期待一下啦。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6: 我在江湖有段古，地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8: OK，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嚟到五点几钟，继续欢迎你留开924。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名震江湖，我哋会一齐咧同你去睇一睇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众多内容。咁但系当然啦，有好多嘅电影作品咧，其实就系动漫游戏作品相关联嘅，所以我哋都会同你一齐讨论一下。咁而喺六月份，哇，不得了啦，好精彩！六月份嘅引进片喺电影引进方面咧，系有好多精彩嘅 IP， 大嘅动漫游 IP 系会围住我哋转嘅，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放心去冲，因为实在好精彩，好精彩。点解呢？嗱，六月份可能对于好多嘅中考同埋高考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系冲刺阶段啦。咁其实冲刺完咧，佢哋就会选择好多嘅娱乐噶啦，比如话去睇下电影。咁而喺高考之后咧，实际上亦都真系有啲好嘅 IP 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嗱，其中第一个最早六月嘅上旬。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班70后80后非常之熟悉的一个老 IP 的真人电影要来了，就是宇宙巨人希曼，是啦 He-Man 这个真人剧。对于这部作品，其实之前上两个星期我都有提及过的，它就会是在6月5号登陆到我们中国内地，就会是跟全世界同期一起上的。虽然这部作品非常之还原叫做卡通片的原作，九成还原，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都不记得的。我问过很多85后的朋友，其实基本上对 He-Man 没什么印象的，反而对他的妹阿 Sira 啦，叫做话系即系希瑞嗰个角色咧，反而系更加有印象嘅，所以只能够讲我真系老啦，但系我会去睇 He-Man 呢部作品，叫做为自己嘅后生嘅年月去做一个交代。咁但系嗱，除咗 He-Man 之外啦，六月份仲有另外一部，哇，又系好多90后嘅朋友可能都系必冲嘅一个动画嘅 IP， 就系《反斗奇兵》。我哋呢边咧就译做《玩具总动员》嘅呢个系列啦。嗱，迪士尼嘅大 IP 其中有呢一个皮克斯嘅重要嘅作品，因为其实最早咧《玩具总动员》《反斗奇兵》咧佢系皮克斯嘅片，咁但系后来咧，我哋知道啦，咁迪士尼就收购咗皮克斯噶啦，咁所以而家咧，玩具总动员都算系迪士尼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 IP， 就连香港迪士尼咧都会有一个玩具总动员，我哋叫做反斗奇兵嘅乐园嘅。咁今趟嘅反斗奇兵咧，去到第五代啦，哇，认真系即系时间系等咗佢好耐啊！咁今次咧，佢亦都系咧内地同埋咧北美咧系同期上映，上映时间就系6月19号。嗱，去到嗰个时候咧，其实应该好多朋友仔咧都应该即系咁啱啦，遇上呢个端午节假期噶啦，所以端午假上呢个玩具总动员五啊，又真系几啱使嘅。因此我哋都会考虑翻啦，就系呢个玩具总动员五咧，我哋应该会做一啲合家欢嘅观影团，等大人细路一齐去睇一睇。兼且咧，今次嘅剧情咧就系会讲咧小朋友沉迷电子产品啊，传统嘅玩具应该点样去应对呢？咁样嗰种感觉，嗱，呢种感觉就系好似咧，我哋而家大家都沉迷于呢个手机啊，我哋传统广播、传统电视应该点样去应对呢？咁啊，唔知喺呢部剧入边会唔会俾多啲启示我哋啦？咁啊，总之咧，呢部欢乐嘅作品。

我哋有机会一齐就可以嘅话咧，就会同你去组组织一下观影团嘅。咁另外啦，除咗话会有呢部《玩具总动员5》之外啦，后边去到6月26号，6月尾咧，仲会有一部 DC 超级英雄嘅新片，亦都已经定咗档啦，就系《超级少女》。超人嘅表妹啊，去领衔主演嘅超级少女，虽然好多朋友睇完呢个预告片咧，都会觉得会有少少满满嘅烂片感噃，但系佢毕竟系超人个妹啊嘛，就假如话咧上一集大家如果上一年有睇新超人，有同我哋一齐组织观影团体嘅话咧，虽然新超人嘅剧情咧唔系太多朋友可以咁能够理解或者认可啦，但系佢全世界票房真系好鬼高，所以喺呢件事上边，我哋就话其实我会系睇一睇。到时佢嘅質素系点，我会俾翻一个属于我自己嘅评价俾大家。但系 DC 其实喺詹姆斯古恩嘅带动之下咧，成个电影宇宙系会比较更多地偏向低龄向。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即系我哋呢啲三四十岁嘅人咧，再睇翻呢啲俾少男少女睇嘅作品，轻轻系真系会有啲尴尬嘅。但系假如话你系一个啱啱考完中考或者啱啱考完高考嘅青少年，咁可能你睇超级少女呢，或许又佢啲幽默啊、动作啊、剧情铺排啊，或许又会睇得落去都唔定。所以我哋又先打个预防针，装个避雷针先。呢部作品唔需要期待值太高，因为佢未必系俾我哋成年人或者系家长去睇嘅，更加多系俾班后生去睇。咁另外啦，除咗话系进口嘅漫改作品好值得你去了解一下之外啦，咁实际上呢段时间其实都仲有一啲好嘅嘢可以提一嘴嘅，比如话去到7月1号，咁喺叫迪士尼佢自己嘅流媒体平台呢，就会有呢一部啊几唔错嘅新作动画，就係、X-Men 97嘅第二季係会正式开播㗎啦。咁假如话去年你有睇 X-Men 97嘅话呢，你就会知道佢其实嘅素质係非常之高。佢嘅成个劇情同我哋细个90年代睇嘅 X-Men 嘅动画系列係可以好好咁衔接得到嘅。即係我自己都睇咗一下啦，觉得呢部作品劇情同埋安排仲有角色都係非常之刻画得好好，每一个角色佢都有自己原著当中必然去选择嘅一啲性格嘅导向，所以我觉得其实呢部作品喺叫做 X-Men 系列入面算系一个重光式嘅作品。如果第二季你都有兴趣嘅话呢，就到时可以喺线上望一望。咁除此之外呢，6月份其实仲有一部呢进口片，但係实际上佢系我哋呢叫做我国嘅动作演员谢苗去担任男主角嘅。咁但係因为佢系斯门影业投资嘅一部作品，所以系以进口片嘅形式啦喺全世界呢就推广嘅。咁呢部作品就系都要提一嘴嘅火遮眼。呢部作品可以讲呢，就系话系应该有可能系今年打得最好睇嘅时装动作片。上映时间呢已经定咗㗎啦 ,6 月11号。其实全世界上映时间系6月12号嘅，但系我哋内地嘅上映时间系早一啲，早一日啊，比外国仲要早一日，就系比呢个美国都仲要早一日，就系6月11号。所以呢部作品相当优秀，但系要特别提个醒，就系火遮眼系未必咁适合小朋友睇，因为佢会有好多打斗啊，相对暴力嘅场面。唔適合帶小朋友去睇，但各位成年人，如果你係特別鍾意功夫片、動作片嘅話，咁呢部戲就正啦。因為佢雲集咗亞洲範圍內好多優秀嘅動作片嘅演員，有謝苗啦，有泰國嘅，有菲律賓嘅，有印尼嘅，有越南嘅動作片演員，所以喺入面可以講係亞洲動作片嘅一個團建咁嘅一個方式嚟嘅。呢部戲真係正。睇动作片嘅预告片，即係睇佢嘅预告片，你就已经知道佢係一定係好正㗎，所以都係诚意推荐嘅。因此你话我哋而家生活係咪真係咁枯燥呢？实际上唔係嘅。只要你愿意搵一啲能够令你激动兴奋觉得有兴趣嘅点，你永远会发觉喺我哋身边乐趣真係无穷啊。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名震江湖，我係阿尖，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关注返路况，呢、这个钟数啦，见到桂丹路谢蝶大桥往丹灶、南海实验学校往白泥都系有车龙㗎，龙尾去到丹灶花坛呢边啦。另外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慢紧，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各个方向车多，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岭以及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都系车流量大。桂华路方面见到创产对开往南庄、彭瑞利路口嘅各个方向拖沓，南光路、新桂路口各个方向、鉴海路口往同江医院嘅方向都系繁忙紧。另外高赞大桥往海美立交方向、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容旗大桥往广州，仲有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容桂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噶。提醒你高速方面啦，见到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广佛高速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都系立落嘅。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报路况、查路况都得噶，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太公
1: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8: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呢同埋我一样係路痴啊，即係跟住个导航行呢都係搵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呢唔影返三几张相绝对係搵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呢，咁就啱啦。喺唐代呢，我哋係有共同嘅好兄弟嘅。佢呢就係贾赌。今日呢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呢绝对呢就係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喂，你师傅呢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面啦、啊。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啊、唔知喎、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

0: 冇讲嘅指路艺术咧，真系显得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导航啊，睇嚟都几好啊吓。至于阿贾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有时候揾唔到就系最好嘅揾到啊，留白先至系真意境啊嘛。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咧，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啊？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咧？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成冲！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相信啦，如果对于系五月天嘅乐迷嚟讲啦，无论系昂人啦，定还是啱啱听到嘅呢一只由佢演变过嚟改变咗歌词内容同埋少少风格啦，变咗俾啲 Swiss Rock 嘅呢一只咸鱼，佢都绝对系一首上乘嘅优质嘅励志嘅作品。咁虽然话斋就咸鱼就算翻身，虽然话都系只系咸鱼嚟啫咁，但系咁起码都翻咗身啦。呢个最重要就系唔腐烂嘅自尊，即系就算平凡都绝对唔会自暴自弃，一定要坚持自己嘅底线啦，同埋嗰份骄傲。成首歌最核心嘅内核啦，或者呐喊啦，我相信一定系嗰句咸鱼也要有梦。我咪即刻谂翻起周星驰嘅电影啊！我相信呢个都系阿信嘅创作灵感。少林足球里面好经典啊！嗰句人如果冇咗梦想，咁同埋咸鱼仲有啲咩唔同啊？唔系送饭嗰阵。即系讲咸鱼咧，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嘅捧场嘅，郑聪啦，仲有我嘅拍档啦，就阿杨聪啦，咁啊谂住咧今日咧真系会同埋大家唔系送饭啊，系会讲两个咧同埋咸鱼咧有关系嘅粤语俗语嘅，一条咸鱼啊两种讲法，咁啊先嚟咧就第一条咸鱼先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字面意思就是买了一条用盐腌制过的已经死透且风干的咸鱼，这条友将它放回水那里祈求它翻生，咸鱼入水只会更加之烂更加之臭，绝对没有翻生的可能。引申的含义有两层，第一个就是做事荒谬不符合常理，形容人做事违背客观规律，愚昧无知，又做埋晒啲无用功。第二个咧就系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喺呢度咧就强调唔将安危当回事，既可以指一个人自己做事好搏命，唔要命，不顾自己死活，亦都可以指为人处世极其之鲁莽，将人哋置于处境。广东是沿海地区，渔业发达，咸鱼曾经是老百姓餐台上面最常见的食物，正所谓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嘛。同时广东人在传统上亦都有放生祈福的习俗，买条咸鱼去放生，不单止祈不到福，反而闹出的大笑话。因为在粤语文化里面，咸鱼本身就有死人的意思嘛。譬如你可以说台风天登陆嗰日，风力咁大，佢仲要出海打鱼，正一嚟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嘅。哇！呢条友喺高速公路上逆行，正一嚟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嘅。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有啲留言话好嘢咁样系啊，今日啦郑聪啦，仲有啱啱讲话嘅我嘅拍档啦，佢叫杨聪啦，咁我哋咧会一齐咧讲下啲咸鱼嘅，咁就唔系攞嚟送饭啦。第一条咧上咗，第一条咸鱼咧就啱先讲嘅买咸鱼放生吓，咁有阵咧就有啲长辈都中意成句讲嘅，就话你买咸鱼放生，即系前面加个你字，因为多数咧就买咸鱼放生咧都系强调讲对方做呢件事情就系好无谓嘅行为啦。咁因为广府人好务实嘅，我最惊就系嗰啲。话喂，冇事揾事嚟搞，专门做埋晒啲冇意义，成件事完全唔应该咁做嘅状态咧，咁就咸鱼放生，点解会咁好笑啊？咁样，因为佢咧完全咧就颠覆咗生同埋死嘅概念啊！所以呢句歇后语咧提翻我哋就话，我哋做嘢之前真系要分清楚咸鱼同埋识游水嗰啲咧，活鱼啦，即系唔好浪费啲精力喺冇可能嘅事情上边。朝头早回家，饮茶，有些喜欢。

越听越啱听。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嚟噶，意思就是话，喂，你做啲嘢都几偏激噶，都唔理嗰个人系生系死，咁就照冲噶啦。通常咧，有啲人会视呢啲行为为好勇敢啊。譬如话杨千嬅嘅嗰首《勇》啊，里边有一句歌词，其实一直我都觉得有啲偏颇嘅。沿途红灯再红，连情理也不用。跟住佢仲要不断喺度冲，喂大佬，一个红灯六分，一个红灯啊六分，两个红灯你唔好十二分噶咯。沿途红灯再红，即系你唔好话攞人哋条命仔教飞先啦。你本驾驶证 O 唔 OK 先？所以有时候是他是夸张表达，表达这个人有几咁爱另外一个人，但是洋葱话是计，爱还爱，红绿灯都要遵守的吗？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播杨千嬅的勇啊？我不播，我播郑融的安全驾驶。

望下啦，搜搜啦，就哇呢、這个留言令到我突然之间好似翻去读书时候咧睇嗰啲老师嘅笔记咁，啊即系做嘢违背客观规律咯，系咪啊，聪哥？向你学习，我谂唔到呢个咁好嘅表述啊！做嘢违背客观规律系，即系通常讲啲好荒谬啊，好戆居啊，或者文雅啲叫好愚昧啊，做咗啲无用功啊，大概可能讲紧呢啲啦。即系例如嗰啲咪好兴讲嘅，你永远冇可能可以嗌得醒一个装衰嘅人，即系嗰啲扮瞓觉嗰啲人啊咁样。因为佢喺度扮瞓觉，你梗系会嗌佢唔醒啦，佢唔系真系瞓咗啊嘛。又或者话呢、這个淋啲水落去铁树嗰度，希望棵铁树快啲开花啦咁。即系例如呢啲就系应该系你讲嗰啲做嘢违背咗客观规律咯。咁啱先讲到嘅第一个嘅粤语词啦，里面就有讲到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啊。

至于讲到生啊，讲到死啊咁样，我呢一节咧就亦都喺最尾嘅呢一 part 啦。啊，当然咧节目啊未去到尾啦，就会听一首同生死都有关嘅歌。

再一次嚟关注路况啦，呢个钟数啦，受到车多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谢蝶大桥往丹造、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华翠南路怡翠公园往佛坪路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佛山大桥往大岭、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彭瑞利路口的双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龙岗路江村市场双向、南国路新桂路口各个方向、鉴海路口过快同江医院的方向、新桂南路罗定邦中学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容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的顺德一中对开、欢乐隧道过快容桂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的，大家要给多少少耐性了。高速方面啦，就见到佛光高速。

0: 高站收费站往江门方向有条车龙啊，龙尾去到潘村立交啦，提醒你留意。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繁忙，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立落，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龙岗方向都系拖沓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放报路放，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啦，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啊。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어찌 목신.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啊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

0: 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将孤独变成艺术的巅峰之作究竟是有几劲啊。那么看看听完之后是不是真的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0: 啊，讲真啦，如果你话喺热辣辣嘅天时嘅时候咧，自己就系一个，譬如卖雪糕啊，或者雪批啊，卖呢一个清凉饮料啊，卖橙汁、卖汽水嘅老板咧，咁样嘅档主咧，咁会唔会就经常自己都会打开啲雪糕嚟食咧？即系我卖雪糕嘅，咁而家天气哇热辣辣，咁啊食多啲雪糕啦，咁系嘛？咁如果冻冰冰咧，我系卖火锅嘅，咁啊会唔会就日日都自己喺度打边炉咧？咁样呢个有冇可能嘅咧？咁我谂都有嘅，睇你身边嗰个人系点样啦。我自己认为啦，咁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曾经咧有个街坊，即系喺广州嘅，喺北京路一带咁样。咁佢屋企人咧就系卖华夫饼嘅，即系佢爸爸卖华夫饼啦。咁后来咧就讲开就话我话哇你又好啦，第日啦你老豆肯定俾你卖华夫饼啦。跟住咁佢屋企人话佢话冇可能嘅，唔会俾佢卖。因为佢真係好鍾意食华夫饼，即係我嗰、那个大我少少但几年到嘅嗰个哥哥呢，即係嗰个朋友仔，咁佢阿爸阿妈讲到明以后係唔会俾卖华夫饼嘅。因为如果俾佢卖嘅话呢，佢会自己食晒啲华夫饼，咁就赚唔到钱㗎啦咁样。咁所以喺嗰陣我就开始諗啦，即係话喂如果你真係做嗰门生意，係咪就真係会近水楼台先得如自己嗲返呢？譬如啱先我讲我卖雪糕，我就会食多雪糕啊，卖华夫饼我就会食华夫饼啊咁样呢。咁我哋啱先讲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嘅嗰个重点就唔係讲华夫饼啦，又唔係讲雪糕啦，係讲咸鱼係咪？咁如果卖咸鱼，咁我哋係咪就会有好多咸鱼食呢？咁又未必喎、啊、交俾阿杨忠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卖咸鱼食咸鱼屎，嗱呢度嘅咸鱼屎咧就系指咸鱼最差最冇价值嘅废料，就唔系话咸鱼嗰啲屎嘅。

0: 做生意嘅人咧，一般都好节俭嘅，唔舍得随随便便食自己嘅货。就好似卖咸鱼嘅人咧，只系舍得食自己卖剩嘅嗰啲残次品啊。佢实际嘅含义咧就系、是，其实做边一行咧，就要承受边一行嘅负面或者系苦果。唉，置身喺某个行业或者系某个环境当中，只能够食呢一个行业留低嘅残渣，又或者系受佢嘅气。在粤语文化当中，这一类的俗语生动地反映了广东人的务实精打细算的态度。譬如你可以说，你以为他开餐馆日日就大饮大食，没这样的事，卖咸鱼吃咸鱼屎而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见阿嘉文就话，所以聪哥就会食好多雪糕啦。咁样唔系嘅，我唔会嘅。如果我系卖雪批卖雪糕，因为我其实唔系好食雪批雪糕，真系千祈唔好俾我卖啤酒就得啦。咁样，今日上昼咧就刚才杨聪又同我讲起咧，咁佢就即系噏起阿张如嗰首《蚕妇》，即系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片身来已，这不是养蚕人嚟嗰首。咁佢话呢个咧，其实都有啲似似地。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咁样，系嘛？但其实又唔系完全相似嘅，即系更多可能喺当时呢首诗咧想讲嘅就话，嗰啲身着住好靓嘅好华丽丝绸，即系罗尔啦，诗里边讲嘅，即系呢啲人咧冇一个系养蚕人嚟嘅。即系呢个我反而觉得理解就系、是，反而个诗人系主要想讲呢样嘢。即系你见到佢咁样挖身干颈靓，佢冇理由系卖雪糕嘅，即系譬如咁，冇理由系卖华夫饼嘅咁样，即系用一种好鲜明嘅对比啊，睇翻当年咧喺嗰个时代啊，封建社会入边，即系劳动者系不得温饱嘅吓，咁相反可能有啲不劳而获啊，即系不劳而占有成果嘅人嘅呢种状态啊，可能会反而喺社会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唔公平嘅现实啊。咁类似嘅诗歌，好多时候有啲人都会联系到啦，譬如我哋经常讲嘅啊，谁知盘中餐啊，粒粒皆辛苦啊，又或者啊梅耀臣嗰啲啊，逃进门前土，就屋上无片瓦，或者通常都系讲紧当年喺嗰个年代里边一啲唔平等嘅状态。最啱先啊，杨总讲一样嘢好啱嘅，佢话通常做生意嘅人好少咧 drop 翻自己啲货。如果你同人哋讲啦，你话卖华夫饼嘅，跟住同人哋讲哇呢排我食华夫饼食到好滞，咁同我聚会人喺度讲住卖唔晒咩咁，很多人会咁嘅反应，而谂唔到你系为食噶嘛。

咁一于啦，就留翻啲货咧嚟卖俾人哋，赚咗钱，咁到时咪买个第啲嘢食咯吓，咁先系最啱噶嘛，先苦后甜啊！啱先呢首歌叫做阿车仔留言就话唔一定嘅，卖杨梅嘅好多都自己唔食嘅咁，咁又唔至于好多都系啦，卖药嗰啲自己都唔食啦，希望。即系广府人都讲究嗰句说话咧，就话好天斩埋落雨柴，即系好多精打细算嘅基因咧，系刻咗喺未必每个人啦，但系好多人嘅骨子入边。所以睇翻啱先讲到嘅呢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系贬义或者点，相反佢系好务实啦，好唔浪费啦，好量入而出嘅一种生存智慧。当然提翻我哋就即系有时我哋唔好净系睇到人哋行业嘅嗰啲油水啦，啊睇唔到人哋背后嗰啲咸鱼屎啦。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嘅代价，你想赚呢啲咸鱼嘅钱，咁你就要做好食咸鱼屎嘅准备先得。

就因为收到啦，就阿 Isaac 讲嘅，除咗啱先有人都留言啦，就话食得咸鱼抵得渴之外啦，即系所谓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就揀咗呢一隻歌嘅，郑欣宜啊，吃苦的力量。咁但系记得，即系点样吃苦都好啦。啲长辈教我哋，偶尔啦都要识得蒸翻条靓咸鱼去奖励下自己，适当享受咧，先可以行得更加远，更加开心嘅。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0: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0: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越听越啱听，
3: 卖咸鱼食咸鱼屎有两种情况嘅，一个咧就系佢食唔起呢一样嘢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唔舍得食呢一样嘢。其实呢句俗语咧都几反映到我哋广东人务实嘅精神啦。咁可能有啲后生嘅唔好明喺度话，哎呀，你点解苦啊？食咁多冇办法去享受下生活咧？真係可能有啲人係苦慣咗之後，自己嘅心態冇改變過嚟，佢會有一種不安全感時刻籠罩喺自己嘅心裏面。所以都係借呢一句俗語呢去話俾我哋聽，社會應該要更加公平啦，我哋應該要更加關注嗰啲辛勤勞動嘅人，佢哋默默嘅付出啦。送一首古巨基嘅《時代》，送俾呢一個時代默默耕耘嘅你同我。
4: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春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吨，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仿佛有没有病痛，亦有病痛。

啦，就三水小俊啊主任留言咧话咸鱼茄瓜煲咁样啊，广东人十个我大胆估应该都有七八个系中意食嘅，除咗而家可能大家讲求健康多啲，就有时话哎呀好食啊，送饭一流啊，但系就系、多油啲啦咁，咁啊隔篱就会有个讲啊，唔多油又唔好食嘅。流星雨话咸鱼翻身啊，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咁。啊，确实咧，今日咧讲咗两个词啦，多谢大家捧场啦，都同咸鱼有关。希望大家都唔会做买咸鱼放生嘅衰人好嘅傻瓜啦，啊，又唔会做净系识得食咸鱼屎嘅苦行僧啦。同埋记得就真系几辛苦都好啦，虽然啱先有啲朋友话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咁真系要学识啦，就多啲去奖励一下自己，对自己好少少啊，呢个好紧要噶，因为咁样你嘅心情咧先会好，咁你先会 O K 咁样，咁做一个咧识得去蒸咸鱼，除咗为服务人哋之外，间中都蒸翻条靓嘅俾翻自己食啊。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0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晚上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到31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0%之间。预计嚟紧几日，佛山都系雷雨同高温相伴嘅，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仲要注意防御雷阵雨啊！

0: 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化。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上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取得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9: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啊！一早已经热到嘻嘻冚冚啦，各位早晨啊！嚟到全新一个星期一，亦都系全新一个星期，亦都系全新一个月份。更重要嘅系，今日系六月一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喺寻日晚上开始咧，见到大家亦都喺陆续群里边咧，会系讲六一儿童节快乐啦。咁啊，喺朋友当中咧，亦都会见到系啦，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大家有冇啦？

0: 同小朋友点样庆祝一下啦。咁亦都根据咧就话呢个相关规定啦，讲到14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喺今日6月1号咧系会享有咧就一日嘅这个假期哈。咁所以喺上个星期五呢亦都陆陆续续见到好多学校啦，甚至上星期三四都会有大家收到通知，就话这个星期呢今日呢就会放假一日啦。是啊，咁大家今日放假呢，我哋呢个直播间当中各位爸妈呢系咪今日亦都借此休息一日呢？咁。咁当然都有啲小朋友呢就会今日会返半日学啦，或者系今日会这个点样啊，即系话返学校先系游园会啦，跟住晏昼呢先至放学。咁亦都有學校已經準備咗今日有豐富嘅活動㗎啦。咁亦都有學校呢喺上星期呢就已經係準備咗豐富嘅活動，比如校運會呢咩體藝節啊等等。各位上個星期呢有啲點樣嘅遊玩啦，或者啱啱過去呢個周六日嘅話呢，大家又有點樣嘅活動啦，點樣慶祝返呢個嘅六一兒童節呢，亦都不妨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咁歡迎你關注我哋嘅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咁正在直播當中呢有呢個嘅微信視頻號微信直播当中，咁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咧系可以去到我哋 A P P 嘅，就佛山家 A P P， 咁就进入呢一个花生直播互动区当中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啦，有今日嘅靓相啦等等，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啦，真系好庆合合啊咁样。系啦，翻到直播室发现咧，呢个空调咧就太温和啦，所以咧都要加强一下。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仲比较大添。气温介乎29到35摄氏度，风力有少少细，出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系55%到85%。热辣嘅天气，如果今日小朋友在家的话，你又谂住或者打算计划点样同佢度过呢个今日嘅咁特别嘅假期呢？当然啦，亦都有好特别嘅，就係可能有家长上个星期我嘅节目当中亦都会讲到，不妨亦都可以带小朋友啦返到单位下，如果我哋嘅领导允许嘅情况之下，不妨亦都可以俾佢了解一下啦我哋工作嘅环境，借住今日咁特别嘅一个日子里面，係啦，你又会点安排小朋友啦？欢迎嚟到直播互动当中啦，一起倾倾偈。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啦，咁喺我视频号当中，寻日都系颇为之有感受咁样去录咗一个嘅视频，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视频号当中啦，去听一听下，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啦，系我嘅一个故事啦。咁呢个故事咧，其实都会系近段时间一种啊，带住觉察嘅生活当中啦，去觉察到，咦？几特别嘅一件事情，而且呢件事咧都颇为之令我惊讶。有阵时我会谂嗬，就话系点样样咧而造就咗今日嘅我，系点样样去成就咗今日嘅我嘅。咁你会睇下，慢慢你就发现，原来我嘅父母喺养育我的过程当中都真系颇为之有智慧。所以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咁喺呢个短视频同大家分享咗生活里边一件好少好少嘅事情，但系由此亦都睇到咗我哋嘅智慧父母。我哋节目当中都同大家讲啦，我哋系一个同行者，陪住大家一起成为呢一个智慧嘅为人父母。咁啊，点样为之智慧呢？不妨可以去一起分享一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咁再嚟分享一下啦，今日六一儿童节，咁今日其实咧就呢、這个教育观察，我哋就围绕六一呢一个内容嚟展开吓。大家有冇谂到咧六一呢个节日咧？即系大家刚才讲到，可能会有好多安排吓，比如阿霞佢就话我孩子话今天咧要听他安排，系咪啊？咁你今日有冇听佢一啲点样安排？定系有安排，一定系话仲未有安排咧？即系仲未有呢个嘅领导仲未发话咧吓？阿晴早晨啊，老师节快乐啊，教师老师系节日快乐系嘛，多谢晒，多谢阿关吓，大家节日快乐，系啦，各位早晨啊 ，Vivian 早晨啊，霞早晨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话今日啦，六一儿童节吓，儿童节，你发现系一个咩节日啦？属于乜嘢人嘅节日啦？系一个属于儿童嘅节日，咁但系咧，你会发现喺好多个父母心目当中咧，佢成为咗大人嘅节日，唔系话大人去庆祝我哋曾经走过嘅六一儿童节，而系大人喺呢一日里边咧，系庆祝我哋嘅小朋友去过大人嘅节日，系点样去解释呢？你会发现真系有阵时我哋会有啲过节嘅误区，我哋好希望小朋友喺呢个节日里 边啦，会获得快乐，系咪？咁所以咧，我亦都见到一啲朋友分享，就系喺呢一个六一节之前啊，大家都已经系准备咗好靓靓嘅衫啦，好靓嘅鞋啦，喺呢一个节日当中咧，同小朋友去分享。咁但系大家会唔会发现咧，好似？好认真啊，特别是上个星期呢，一啲学校都会有呢个叫做乜嘢啊，好多学校都会有呢个体艺节啦、展示节啦。咁所以呢，为咗六一嘅表演，我哋家长会好焦虑。焦虑啲咩呢？就是赶住去排练啦，赶住去演出啦，赶住帮佢化妆啦，忙到焦头烂额。咁有阵时咧，我哋希望喺朋友圈里边咧发一张好靓嘅相啦，然后咧帮佢左拍右拍啦，又摆拍啦，希望俾小朋友可以体验到呢个好好嘅节日吓。咁我哋会查攻略啦，俾价钱啦，去特种兵式地去旅游啦，就话我为你去庆祝呢一个嘅六一儿童节。但你发现咧，到背后大家唞翻落嚟嘅时候，好似好忙碌嗬。好似小朋友攰，我哋会更加之攰。啊，我哋做咗咁多嘢，做咗咁多庆祝，甚至用爸爸妈妈去包场啦，同一大班嘅小朋友啦去庆祝呢个六一儿童节，系噶都有嘅，做咗好多好多嘅准备。但你发现落到嚟之后，究竟开心多啲啊，定系攰多啲咧？点解我哋会咁执着去过呢个六一儿童节？究竟系为小朋友过啊，定系为我哋自己而去过呢？有阵时咧，我哋会有一种不配得感嘅，即系话，比如系，今次六一儿童节下，我都听到一啲嘅家长喺度分享，都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嘅，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话你一次考试咧，如果系因为呢段时间期中考啊嘛，咁期中考如果你考到全班前十嘅话咧，六一节我就买玩具俾你啦。如果咧你将作业写晒嘅话，呢、这个周末咧我就同你去游乐园一齐庆祝呢个六一儿童节，或者平时你都会讲嘅嗱。呢、这个星期五呢，星期五晚你可以做晒啲作业呢，我星期六就陪你去边度边度边度。呢啲说话呢，系咪大家都似曾相识，有我自己讲过嘅，亦都有可能你系听过嘅咁。咁但系你会发现，对于小朋友嚟讲呢，就呢个叫做带着条件的爱。你发唔发觉呢个句式呀，如果你乜乜乜乜，我就乜乜乜乜乜。呢个句式呢，喺之前上两星期节目里面有教过大家嘅。系啦，你会发现喺我生活里面好多呢啲如果乜乜乜，我就乜乜乜乜乜，系咪？如果你乜乜乜，咁呢啲系叫大条件嘅，所以喺小朋友里边咧，喺如果我哋经常去讲呢啲说话嘅话，就可能会俾佢种咗一个情绪种子。咁呢个情绪种子系咩意思咧？就话只要我做好呢件事，只要我乖，系咪？只要我听话，只要我读书读得叻，我先可以值得被爱。佢唔会諗话如果乜，佢只会听到前面半句如果我乜乜乜乜，然后爸爸妈妈先至会俾我鍾意嘅我想要嘅嘢俾我，先至会展现佢呢一份嘅爱。所以呢个系有条件嘅。久而久之呢，形成会小朋友系一种乜嘢嘢嘅状态呢，就系话佢唔敢犯错啦，亦都唔敢唔乖，亦都会变得乖。而且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佢会变成你认为嘅嗰个乖。即系话佢会讨好你啦。但是他唯独唔记得去讨好他自己。好多时候连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你想要什么，他现在你会讲不出的了。当你久而久之，当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习惯的时候，他发现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我们会见到很多的特别啱正在进行的志愿填报，中考的志愿填报，是不是5月28号到6月3号之间。那还有来紧我们六月底七月初要迎接的这个是什么？高考的志愿填报。往往每年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小朋友的就是去到这一刻这个 moment， 问他想要些什么， 问他你想填什么的志愿的时候，他是没有答案的。他的答案是你说呢，你觉得的答案就是我知道的答案。这种就是小朋友一直在讨好型，甚至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我想要的是什么。这种配得感不配得感，久而久之他就会成为了一种习惯。最严重的就是我记得我老师包福源老师曾经讲过一件事，咁佢系去到参与一个使领馆当中嘅一个活动啦，咁佢见到一对父子，咁呢对父子咧系一个喺美国嘅都非常之优秀嘅华人博士啦，咁爸爸非常之优秀，呢个仔亦都非常之优秀，咁啱好亦都系翻到国内吓。 咁当时呢就係佢哋喺小食台上面啦，咁啱亦都会遇见。咁而呢个时候呢，呢、這个男孩子，即係呢个爸爸就会问呢个仔，佢就话咦呢个仔已经系30岁嘅，接近30岁㗎啦。咁就话咦、你食啲乜嘢呀咁。呢、這个仔突然间讲咗一句，佢就话爸爸你觉得我要食咩就食咩啦咁。睇落去好似好平常嘅一句对话下。咁但係呢一刻我嘅老师突然间俾咗个反应，就话哇，你要关注一下你儿子的状态，他很有问题哦。当时呢位爸爸不以为然，因为佢个仔已经30几岁，而且非常之有成就啊，攞到喺美国嘅一个博士嘅学位，而且喺呢个专项上面系非常之优秀嘅。但系估唔到嘅就系3个月后呢、这个男孩子自杀。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呢？因为当时佢追求嘅一个女孩子唔愿意喺美国跟佢回国发展。正正系因为咁样嘅事情。你会发现系咩，点解系会因为呢句说话而发生咗一个评判，会发生就呢句说话简简单单，爸爸你觉得我食乜嘢你咪食，你咪我咪食乜嘢囉。简简单单呢句说话，但系你会睇到呢句说话系唔应该出现喺30岁小朋友嘅口中嘅。所以你会发现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剥夺过多小朋友的这种的取决权的时候，由细到大都令到他有这种的习惯的时候，如果你什么我就什么什么，所有都是带着有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讨好型的人。这个就是故事发生的种子，这个就是所谓的情绪种子，其实在很早已经种低了。所以借住呢一个六一儿童节，你会发现啦，会有啲乜嘢问题啊？喺我哋嘅习惯当中，或者你会借住呢个六一儿童节，嗱，你咁样咁，我就咁样咁样。但是我想说，六一儿童节不买这个单哦，唔可以俾六一儿童节呢个咁美好嘅节日去买呢个单。仲有就系我哋喺呢个假期里边，或者喺我哋呢一个六一儿童节。节日里面去用大的钱去买礼物，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愿意用很多的钱去买好靓的礼物，好好的礼物给小朋友，但是就不愿意用10分钟的时间来听听小朋友的心底话。我们安排得很满满当当的行程，你觉得小朋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你会发现其实小朋友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包括在这个六一假期里面，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小朋友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问他究竟想要什么。如果你直接问他你想要什么，他答不到的噃。那他或者他答的东西呢是完全不在你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的？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上上星期我陪我个仔呢就去深圳比赛。咁佢因为呢个比赛嘩係好犀利，係因为佢都系国字号嘅比赛。咁成绩非常之唔错啦。咁喺回程当中呢，我就问佢啦，我话喂咁好成绩，不如吃返餐劲㗎啦咁样。因为我哋傍晚赶返佛山嘅。咁跟住佢就竟然佢就諗咗諗，我话你想食咩呢？好认真思考，真係好认真思考，真係撞呢件事好认真好考试一件事情。跟住最后佢讲咗一句，我要食 M 记嘅鸡翼。就係咁样，跟住你嗰刻就本来即当然啦，即你嗰刻嘅预想系咪就会觉得你应该系咪食海鲜啊，食生蚝啊，即食咩包心刺肚嗰啲啊。但佢只系好认真咁样同你讲，我想食M 记嘅鸡翼。哇，嗰刻我就即你会觉得就咁炸咁简单嘅炸咁。咁但係你明唔明喺佢世界里面佢觉得庆祝同埋开心，佢就食呢个薯条同埋鸡翼佢就会觉得好开心。咁但因为嗰晚我哋係赶返佛山呢，亦都係食晚饭啦。咁我就话咁啦，因为屋企已经准备咗餐啦。咁而且我本来以为是加餐啦，即係觉得是应该加啲包心刺肚或者咩烧鹅啊嗰啲，即时就外卖㗎嘛。但係佢话食呢个，咁我哋都应承佢。咁然后呢我哋先返屋企先，然后我就外卖咗 M 记。阿关话小朋友嘅 M 记系好高级㗎，咁係啦。所以喺佢呢个心目当中，佢认为开心时刻下乜乜乜系咪，咁所以佢会觉得呢个就系佢最开心，同埋佢觉得食餐返劲嘅代表。所以当时嗰刻如果你真系仲用你嘅包心刺肚去认为嘅话，咁你嘅思维就错啦。我哋用咗大人嘅思维，因为小朋友嘅思维就系 咁简单。所以你会发现，即使喺呢个六一假期里面，你同小朋友讲，喂，我哋庆祝一下啦，可能佢嘅目标净系食一啲我哋认为嘅垃圾食品，但对于佢嚟讲，就已经系五星级酒店咁样嘅级别嘅食品。所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啦，呢个六一儿童节。当然我不是泼大家冷水，只是告诉大家听，今日这么好的日子的话，我们怎么跟小朋友庆祝，我们做些什么东西才可以真真正正成为小朋友所庆祝的这个内容，所需要的内容，不要说我们给的不是他想要的，这样就是很浪费了，是不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9: 女女啊，我翻工啦。
10: 爹哋拜拜，
11: 今晚早啲翻啊。
8: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8: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9: 今日乖唔乖啊？
1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8: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见到好多朋友喺后台都喺度互动倾倾偈啊，比如阿霞咁，佢话诶平时咧呢个钟数系送小朋友嘅，今日终于得闲啦，可以睇翻我哋直播啦。系啦，咁如果睇直播嘅朋友，记住嚟到直播间咧，记住点赞加关注，最紧要系你嘅。

0: 关注下，咁亦都可以讲系同我哋嘅息息相关下。多谢阿霞，咁大家嚟到直播间记住咧点赞加关注。系啦，呢、這个直播间喺边度咧？就系、是、呢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正在直播当中嘅微信视频号搜索佛山家长学堂。咁同步咧，亦都会见到好多朋友留言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是、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啊，佛山家 A P P。咁如果喺呢一个嘅应用程序上面就搜索佛山 Plus A P P 就可以噶啦。见到阿小王Tony 喺上海啊，咁阿方就话诶、今日咧就系带埋细 B 咧去睇阿姐姐参加呢个区嘅篮球赛，哇！见到大家都好开心吓。咁当然啦，好似阿霞咁，今日亦都安排咗姐姐啦，就去呢个南风古灶啦，同埋南海影视城，哇！好丰富嘅活动啊！今日都安排咗啦，我屋企小朋友咧都会有呢个活动嘅，咁去咗一个叫少少嘅夏令营去玩水。咁所以今日有安排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令到小朋友过得开心。最紧要都系依然嗰句，就系佢要嘅一定系你俾到佢嘅，同埋你俾嘅一定系佢所需要同埋佢开心嘅。如果我哋俾佢嘅只系我开心，佢唔开心，或者我以为你好开心，咁样呢个结果就非常之糟糕啦。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所以咧喺呢一部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句啊，三分钟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老师包风源老师一句说话。咁呢个咧都喺我短视频里边同大家分享咗嘅，就系话我哋点样成为父母吓，其实更重要就系先成为孩子。再重为父母啊！如果大家喺直播间嘅话咧，亦都可以将呢一句说话打喺我哋公屏上边。先重为孩子，再重为父母。先成为孩子，再成为父母。特别喺今日嘅呢个日子里边，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齐分享一下：先重为孩子，再重为父母。希望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面，或者你而家大家可以记低呢句说话。係啦，点解会咁样去同大家分享呢？就係因为喺我哋嘅教育当中，其实真正嘅教育佢永远都系潜移默化，真正教育系以身作则。教育佢系用生命唤醒生命。所以六一节最好嘅礼物唔系话你俾乜嘢佢，而系你愿意行入到佢嘅世界里面。乜嘢意思呢？就系、是、先将呢个父母嘅身份放低先，先成为佢嘅玩伴，先成为佢嘅朋友，你先成为一个孩子，再同我哋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想同大家讲就係、是、你先成为一个孩子，包括喺读书会，我哋图书馆读书会里面，我都会经常同大家分享，特别有朋友话哎呀我有啲咩疑惑啊，点样同小朋友啲摩擦嘅时候。我发现有啲问题呢其实好简单嘅。问题在于我哋永远成日企喺一个大人嘅角度去睇佢。吓、啊、你庆祝你只食想食薯条，你庆祝淨係想食一个 M 嘅鸡翼，唔系呀嘛。你我哋否定紧佢，你明唔明啊？当佢好兴高采烈话俾你听，我佢心思熟虑话俾你听，我想要嘅乜嘢嘅时候，你喺度否定，唔系啊嘛？哎呀，真系咁低嘅，你应该要求爸爸要包心厕所。No， 喺嗰一刻，当你听到小朋友呢句消息嘅时候，喺嗰一刻，甚至你喺提问话，我哋食一餐饭劲嘅，应该食咩好呢？嗰一刻唔该，你将自己变成一个孩子，我哋先成为孩子。然后我哋再成为父母去埋嗰个单，你就可以㗎喇。所以最简单嘅事情就係当小朋友发生状况，发生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时候，我哋会先踎低落嚟，安安静静去听听佢讲五分钟，或者你就会有你得到嘅结果，你想得到嘅结果喇。所以在这个六一假期里面，我们给小朋友最重要的那份礼物，海岛不是你给他的这个 M 记的鸡翼或者这个薯片，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踎低落来，或者坐低落来跟他面对面，眼睛对眼睛，好好的聊一下，好好的听一下他的心底话。
2: 好
0: 啦，结束我哋广播部分嘅家长学堂啦。我今日仲要准备咗三四页纸同大家分享嘅，因为仲有好多功课今日想同大家一齐做一做。咁所以咧，稍后嘅七点半到八点钟之间，除咗答疑嘅部分之外，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做一做一啲小功课，希望同大家一齐玩起嚟，好吗？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拜！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啊！呢、這个钟数，哇！喺今日系因为六一儿童节，定还是因为咩原因咧？见到而家外面嘅路面情况，比平日咧好似系有少少复杂。嗱，咁首先提醒大家缓慢路段，桂丹路呢边啊，中南市场对开过单灶要慢驶啦。海白路呢边就要留意桂岗立交过广州方向，亦都车仔开始多。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要小心睇位。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呢段亦都需要多加留神。仲有高速方面呢，就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过广州呢段目前呢个钟数已经开始车多起身啦。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道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亦都因为施工原因吓，所以过往车辆敬请你提前减速慢行。工期而家开始计咧，仲有3个月啊，会去到9月份。希望大家互相支照，有任何路面情况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出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3: 早晨，早晨，全新的一个月份，全新的一个工作周又要开启了。六一快乐啊！这个不单止是六月快乐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之日快乐。哇，今日又全新的一个星期一了，每次呢一到星期一呢又遇上全新的工作周，全新的工作月的话呢，是不是内心当中都会莫名觉得哇真的好新啊，一个新的开始。系啦，嗱咁啊，今日嘅天气情况咁啊，因为最近天气热啦，咁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就，喂，今日咩原诶，你话因为今日咩天气啊？嗱，上两日咧，其实咧就系有呢个阵雨嘅吓，咁啊，但系咧好似感觉上因为落雨嘅降温唔系太明显啦，咁所以依然都系比较热

0: 特别白天嘅时候，诶，但系晚上呢两晚又觉唔觉得即系冇嗰种比较立啦，同埋好似少咗嗰种比较翳嘅感觉咧。落完雨之后系真系有啲凉风过嚟嘅，体感明显系舒适咗嘅。所以吓，如果你真系中意呢种感觉嘅话，咁就话俾你听，未来几日啦，预计吓，我市继续系雷雨同高温相伴。所以有天晴又落雨，有天晴又落雨，咁啊晴雨散就唔可以忘记啦。仲有防暑降温，补充水分。嗱，今日白天天气情况最高继续会去到话温度方面都有35度嘅高温，最低温都系29度嘅呢个白天啦。咁所以而家外面嘅温度都已经接近29度噶啦。啊，多云间晴嘅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仲会比较大。话呢个天气咧，其实大家头唔头痛噶啦吓。今日咧有啲朋友就话，其实今日咧都有啲头痛嘅情况吓。虽然六一儿童节，我哋而家都话咧，任何节日咧都已经俾我哋过成咗呢个儿童节噶啦。咁啊，但系小朋友如果真系放假喺屋企嘅话，对有啲家长嚟讲，哇，星期一咯，系有啲啲头痛啊。咁啊，仲有啲咩情况令到佢头痛咧吓？时晴时雨，出门嘅时候唔知咩做咩准备，喂，又有啲啲头痛。其实呢个头痛嘅情况呢好似系一阵阵吓，同埋呢都唔系话成个头都痛，一啲啲咁样啦。咁呢啲其实应该叫乜嘢？叫偏头痛。点解突然之间今日讲起呢个偏头痛嘅话题啦吓？而家收听紧早上7:30系健康7:30嘅节目时间。嗱，已经6月份啦，但系其实上个月从旧年嘅5月份开始，国家系将每年嘅5月份呢就定为偏头痛关爱月。是不是大家都估不到呢？哇，原来现在有啲啲头痛，或者个头只是一边痛，都值得关爱。当然值得关爱啦，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的嘛。咁所以呢，其实去年啦，我哋节目方面啦，都有同大家简单科普过，诶，这个偏头痛关爱月的来源，偏头痛究竟是什么回事。咁所以呢，今日来到了6月份啦。上个月的偏头痛关爱月，其实市内有不少医院，特别是一些疼痛的即疼痛的科室啦，或者神经内科啦，都有举办过相关的一些科普啊关爱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和有没有参与呢？如果你还未知道啊，原来每年的5月份啊，我们这些只是间唔中头痛或者一边头痛的朋友都是很值得关注的话，我们今天呢就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同大家先简单科普一下，喂，究竟偏头痛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头痛一边边，他的头又痛不晒，但是只是一半痛一边痛痛一阵少少痛，喂，这些情况其实究竟是什么回事，同埋应该怎样处理呢？所以今日咧都请嚟咗我哋嘅嘉宾啊，会有嚟自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主治医师，有刘婷啊，刘医生。系啦，究竟偏头痛系咩回事？同埋偏头痛啱先讲咁多都话，诶，一边痛啊痛一边啊，或者系即系呢种偏头痛嗰种感觉，同我哋普通嘅头痛应该点样区分呢？点解又要额外将偏头痛罗列出嚟？点解佢咁值得关爱呢？咁所以咧，先请阿刘医生同大家简单咁分清楚偏头痛同我哋普通头痛应该点样分开嚟先。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偏头痛指的是什么呢？头的一侧或者是双侧出现一个中重度的搏动一样的疼痛，同时呢，它还可以伴有恶心啊、呕吐啊、怕光啊、怕生啊等一些症状。痛的话呢，短的时间呢可以持续到几个小时，长的话呢甚至可以持续到数天，而且很容易反复的发作。这就是偏头痛的一个特点。如果是普通的头痛呢，普通头痛的话有好多种，比如说紧张型头痛啊、高血压头痛啊、感冒后头痛啊等等。普通头痛的话呢，它多数能够找到一个诱发头痛的一个病因，而且普通头痛呢，它多数痛的位置在头的两侧，前额或者是颈后，一般是那种压迫性紧箍样的一个疼痛，多为中重度的头痛。然后有一部分患者呢，散步以后啊，活动一下，自己觉得普通的头痛呢可能会有减轻， 偏头痛和普通头痛呢非常容易被混淆。

0: 疗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才能够准确的鉴别这是一个普通的头痛还是一个偏头痛。
1: 但我又想知道，因为我都睇咗一啲嘅资料，有数据就话咧，喺我国其实偏头痛嘅就诊率唔高嘅，得52.9%嘅啫。正确诊断系偏头痛嘅更加之低，得10%+。咁会唔会大家都好似有我呢个误区，一忽略咗唔知道偏头痛，以为只系普通嘅攰啊、唔舒服啊，自己唞下就得啦咁样样吓？点解大家都唔愿意去因为头痛睇医生咧？会唔会喺你哋即系接诊过程当中都比较少话？哎呀，医生我好头痛啊，我专门过嚟睇头痛呢一科咁样样咧？
0: 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中国偏头痛诊治指南的一个数据。从这个数据上说呢，就是说有100个偏头痛的患者，其实得到正确诊断的患者只有10到13人左右。为什么偏头痛的正确诊断率这么低呢？大家不愿意去医院呢？啊，我们思考一下，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基层医疗诊断水平可能相对比较低。
1: 嗯，
0: 因为头痛啊，它是一个症状，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导致头痛的因素呢非常的多，啊，一个复杂的分类导致它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就相对比较复杂，导致我们的基层的一些医生啊不能正确的鉴别出偏头痛。对基层医生呢，我们就说社区医生对偏头痛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
1: 嗯，
0: 他们的知识普及不够。其次呢，我们对偏头痛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够，医生呢可能更重视脑血管疾病，因为脑血管疾病可能会引起残疾等等，从而忽略了偏头痛这种比较常见的疾病的一个诊治。而且目前呢，偏头痛啊，它的发病机制也不明确，治疗和预防的手段相对有限，从而导致它的正确的诊断率低。
1: 嗯，
0: 其次呢，现在互联网很发达了，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浏览一些信息，这有利也有弊。有弊的一端呢，就是自诊断非常的突出，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诊断。有些偏头痛的病人呢，患者呢就更喜欢在网上去浏览怎么缓解头痛啊，吃什么药啊，而且还在网上和别人啊，他头痛我也头痛啊，他用这个方法缓解了对我有没有用呢？他也想去试验一下网友的一些方式。
1: 嗯，就总之大家就好像很不愿意去直接找一个正确的那个路径，就找医生去给你诊断。他总是觉得，哎，我身边有这样子的，我就哎去学一下，仿照一下，应该差不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啊，特别是像我妈妈那一辈的呢，他会觉得说头痛很普通，很正常，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睡两觉就好了呀，为什么头痛都要看医生呢？其实你们在接诊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病人都是有这种，我忍一忍就好了？你听到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你们作为医生气不气？有没有说这不行？有没有想反驳的那个感觉？
0: 怎么说呢？共情一下患者吧。我也理解他们这种心态。因为有些头痛呢，它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劳累啊、情绪波动啊、睡眠不足啊、感冒啊引起来的，可能忍一忍真的会好。这些原因引起来的头痛呢，可能都是对症治疗啊，痛感也就会改善的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病人也会说啊，我这个头痛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也是给我吃止痛药啊，对吧？
1: 嗯，
0: 可能患者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想啊，忍一忍啊。其实头痛啊是神经科的一个常见病，经常头痛呢，也可能预示着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我认为这个忍一忍的心态还是要改变一下的。因为有些其他原因一些头痛引起来的一些问题，忍一忍可能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后果。哪些情况下我们不要忍呢？比如说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剧烈的头痛，这个不能忍的，有可能是神经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脑出血、颅内动脉瘤。再就是出现了头痛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次的头痛持续不能缓解，越来越严重啊，有可能是中风啊，或者是脑炎啊等等。再就是有的时候头痛呢出现了神经科的一些问题，比如头痛啊伴有身体麻木不舒服了，讲话不清楚，伴有眼睛看东西模糊了，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有中风了。 要及时的看医生。再就是有些头痛啊，和体位改变啊、姿势变化有关系的，比如说躺下的时候痛的会比较明显。再就是咳嗽、打喷嚏、排便的时候，这些增加腹压的动作引起的头痛，这些都是要重视的。
1: 嗯，
0: 可能会有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瘘，或者是说低颅压性头痛啊，这些问题要去鉴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痛。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妊娠期、怀孕期间的头痛也要重视。
1: 嗯，
0: 因为怀孕期间会有一个高凝的状态，有可能会诱发颅内静脉窦血栓，这些头痛我们都要重视的。不是说所有的头痛都要忍一忍，有些头痛呢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让专科医生指导一下会不会有别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引起来的头痛。现在呢，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头痛方面的问题的了。然后佛山呢有多家医院啊，我们都开设了一个头痛的门诊，我们医院神经科也开设了头痛门诊的。然后头痛门诊可以对头痛的原因进行一些专业的指导，对应治疗，从而减少头痛的一个发作。
1: 如果大家实在是头痛不知道去睇咩科，或者有啲医院或者你个地方系未有设咧专门嘅头痛门诊嘅话咧，神经科啊呢、这个咧系可以比较直接关联嘅，因为本身头痛就是神经科嘅其中一个主要嘅关联嘅内容嘅项目啊吓，系啦咁啊，跟住你咧，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收集咗有啲朋友嘅一啲比较常见同头痛相关问题，睇咗系大家留言嘅咯，我发觉好多都真系我自己都有曾经咁样思考过噶啦，譬如话偏头痛会唔会遗传嘅咧吓，即系嗰啲话我妈咪有头痛嘅，咁我会唔会变咗我自己都好容易有偏头痛呢个症状啊，刘医生？
0: 关于这个问题啊，家族中呢如果有长辈有偏头痛的问题呢，后辈啊出现偏头痛的风险就会比普通人要相对高一点。因为偏头痛呢通常认为遗传、内分泌、代谢、饮食、精神因素等等它都有关系啊。遗传呢它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不是说父母有偏头痛子女就一定会得偏头痛，这是个概率问题，不是必然的。
1: 不是必然，但是就是说那个风险会高一点，容易得一点，
0: 对，风险就高，
1: 因为它是那个遗传因素的问题，
0: 所以我们要找专科医生去鉴别这个偏头痛是不是和某些遗传病有关系，还是单纯的一个偏头痛的问题。
1: 哎，那还有一个情况，因为我自己就是经常经期偏头痛啊，在那个特别是女生，她可能在不舒服的那几天，她特别容易出现偏头痛，那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
0: 因为偏头痛和体内的激素啊和内分泌是有关系的，经期偏头痛呢就是跟月经期间啊激素水平变化、激素水平波动有关系。这种经期的偏头痛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就是疼痛期呢我们可以对症的去止痛啊去治疗。因为经期的话每次月经前我们都有一个月经前期嘛，月经前期如果有症状呢，我们可以采用预防性治疗的办法来解决经期偏头痛的问题。所以可以到头痛门诊来就诊，让医生来专业的去指导他经期怎么去避免头痛。
1: 所以其实呢即一个小小的头痛呢它都可以反映很多个问题，我们最紧要就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听从专业医生的意见去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好，今天谢谢李医生。
0: 谢谢小主持人，也希望大家不要头痛。
1: 对，不要头痛。谢谢李医生，谢谢。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这里是健康7:30。
4: 系啦，咁啊喺偏头痛关爱月啱啱过去嘅时候，为大家带嚟咧其嘅偏头痛方面嘅简单科普。虽然时间唔系太长，但系咧里面好多都系重点，希望大家即系有收获啦吓。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六一儿童节讲到偏头痛呢个话题咧，其实真系同小朋友冇嘅关系。小朋友边有咁多嘢谂，边会咁容易头痛啊？头痛嘅系大人啊嘛。咁但系希望喺今日里面咧，就真系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希望你哋都不再头痛。小朋友亦都唔系冇烦恼嘅，因为嚟到六月份啦，跟住嚟考试啊，接踵而嚟啊，无论系乜嘢考试啦，期末考都够头痛啦，系啦，咁有一个月嘅时间做好准备，放松心态，系啊，时间系咁样过去啊，但系我哋都喺度成长嘅，系啦，各位大小朋友唔好忘记童心未泯啊，希望大家节日快乐，系啦，今日早上未嚟得切同我哋好多朋友打招呼系嘛。因为今日早上未嚟得切打开我哋嘅后台，上线佛山家花生平台，系啦，咁啊，而家就收听紧嘅系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而家咧打开我哋嘅后台啦，见到有啊小鱼儿啦，吓有呢个 HWL 啦，吓上嚟讲早晨啊，朋友先啊，顺德李生啦，黑影啦，阿泳泳啦，逆流而上啦，仲有位未改名或者唔想俾人知嘅吓匿名用户，讲声六一儿童节快乐咁话吓，西瓜若轩啦，仲有啊次子啦吓，咁啊仲有，哇，仲有我选单啊。系啦，嗱，一个版面先同咁多朋友打声招呼先啦，可以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都可以留言嘅。你哋所有嘅祝福啦，都系面对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噶，所以大小朋友齐齐快乐啊！嗱，有啲福利咧，亦都同样系面对大小朋友。嗱，呢个真系居家日子吓，过日子嘅朋友需要留意，因为居家过日子咧，健康同实惠都少不了。针对平时大家呢个装净水器嘅顾虑，109殷凡森净水器厂家咧就临近六一八，亦都推出咗呢个厂家嘅直销活动，全部都系为大家思考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当中冇套路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吓。因为咧跟住嚟讲嘅都系帮你完完全全系清晰透明嘅消费，之后送俾你嘅嘢就真系送俾你嘅，中间系冇透露嘅。首先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会俾到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啦，连续12个月啊，分期付款，过程冇利息，冇手续费。咁如果你话喂，你15日内我试过都唔系好想要，唔紧要，唔满意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系唔收任何费用，先体验再埋单。呢、这个就特别啱我哋普通家庭啦。而今日参与活动，礼品可以话攞到手软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免费送俾你啦！这个管线机咧系4档水温，可以满足全家唔同嘅用水需求。45度、65度、85度、100度吓，无论系早晚嘅嗰杯温开水，攞嚟冲呢一个蜂蜜嘅水温，冲牛奶嘅水温，冲茶嘅水温，冲咖啡嘅水温。一件操作非常之快捷，同时都会赠送你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另外再送你价值399元是负离子吹风机，另外都有这个钛金发廊窝一套，还有空气循环扇和品质晴雨伞，无论天气热定是即是出太阳定是落雨都有啱使的这个实用的家具，居家实用好方便，所以再讲多次我们的福利啦。首先是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12个月零手续费付款分期，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的。特别提醒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还有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的福利，名额就30个而已，嗱嗱声啦。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400-828-6721。想为你的家人的健康保障从饮用水开始，还有提升全家的这个用水品质，后续那些耗材钱可以悭多些的话，就立即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名额啦。
3: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邵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不过话时话啦，讲到头痛这件事呢，特别是讲到这个神经啊、血管这些问题，其实它跟这个温度的 骤然升温或者骤然嘅降温，我哋每次喺呢啲特殊嘅天气情况底下咧，都会额外再提醒下要关注自己。啊，关照自己啲乜嘢咧？早上起床嘅时候唔好猛然起床啦。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冬天啊，因为冬天就系担心大家猛然起床啦，身体嘅血液未够苏醒、未够流通嘅时候，会容易有头晕啊，吓啲等等嘅症状，会造成可能一啲跌倒等等不可逆嘅状况。

但其实天气热都系嘅。哇，呢个高温，如果你室内同室外嘅温差过于大嘅话，可能你真系早上打开房门就已经感觉到一股唔舒服嘅感觉。嗱，喺夏天嚟讲咧，有一个情况特别需要大家关注嘅，就系呢个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平时你本身血压啦，即系血管啦，呢啲都系有啲慢性基础病嘅朋友啊。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个急症啦吓，佢高发时段就系朝早嘅6点到10点呢个时间段。特别啱先讲到啦，如果你嘅屋室内室外嘅温差过大嘅话啦吓，唔好话老人家，我哋中青年都要留意啊。当高温嘅室外突然之间进入到冷气强劲嘅室内嘅时候，嗱，温度骤降会引发啲乜嘢？就同我哋冬天突然之间降温系一样啦，血管急剧收。咁通常高血压病仲有糖尿病吓，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嘅患者，同埋呢个中老年人咧，就系呢个心血管急症嘅高危人群啊。呢类型嘅朋友朝早起身嘅时候，再次提醒大家唔好急。唉，无论你有几赶啊，就算系真系，我觉得就算系要迟到都好啊，闹钟响迟咗都唔好急，慢慢起身，等到自己身体无论从呢个血液到神经都开始苏醒，慢慢起，慢慢落床，千祈唔好猛然咁样弹起身。咁而空调嘅室内温度咧，就建议系设置26度或以上啦。这个唔单止系环保，系对你呢个室内室外嘅温差个适应，因为室内外嘅温差建议唔好超过7度。假如今日温度最高是35度，啱先讲到系咪白天？如果白天最高温去到35度嘅话，咁我谂室内嘅温度26到28度，系啦，尽量唔好超太多。咁而全天咧，仲要分时段吓，少量多次咁补充水分，仲有避免系，千祈唔好一次性大量饮用冰镇饮料。即系虽然话咧，夏天天气咁热，你好难话再饮啲滚烫嘅水啦吓。我哋成日话建议饮温开水，一温开水的确咧，佢系比较解渴嘅。但系当你好热好热嘅时候，你都想有一啖呢个冰镇嘅冰饮吓，令到你突然之间话舒服一下。咁但系咧就唔好猛然咕咕声咁样饮，你可以细啖细啖，即系舒缓你自己一种好燥热嘅情绪，咪好燥热嘅状态就 OK 啦。唔好过量同埋好急咁样饮，亦都唔好啦喺体表温度好高嘅时候用冻水冲凉。每一个温度都系循序渐升或者循序渐降咁样，令到你嘅身体有更好嘅适应咧，就比较理想一啲啦。这个呢，我觉得不单止是针对刚才提及到的有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或者中老年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这个高危人群。其实我们中青年都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不了解自己身体情况，成日觉得自己很 fit。冻水冲凉是吗？不用急的，你可以先将个温度开温度先，等你的身体慢慢适应这个水温的变化，咁慢慢落嚟，你其实你会知道自己最 fit 和最舒服是什么温度的。前嗰排咧咪讲过啦吓，即系除咗讲到话呢个心脑血管之外啦，因为今日其实我哋请嘅嘉宾系神经内科嘛，咁所以咧仲有啲同神经相关嘅啲话题都会同大家再分享。上星期咪睇嗰条娱乐新闻啦，就话潘玮柏佢得到咗面瘫吓，面瘫我哋成日以为系喂冬天啊，可能呢个寒风比较凛冽，同埋咧户外冇做好一啲保护措施嘅朋友咧，啲风系咁吹先容易得到啊，但其实唔一定。我哋先要了解面瘫究竟系乜嘢啦，就系呢个面神经炎、面神经麻。就叫做面瘫，因为面部的神经是支配面部运动表情肌的神经，它病毒感染或者其他因素都会容易引起面部神经的水肿，而这些神经本身面部神经就很小，因为受压缺血或者功能障碍导致了这个周围性的面瘫，这个冻疹或者感染中耳炎都是一些常发的原因来的。咁而且咧，面瘫咧，佢系任何年龄啦、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病嘅。不过咧，我哋平时见到系点解会听到好似男性发病嘅呢个高啲咧？因为吓喺男性同女性相比较嚟讲啊，因为咧即系佢系嗰种病变侧抬头纹同埋呢个法令纹都会变浅啊，呢啲就系一个面瘫会发生嘅一个情况。仲有就系咧，如果你用力过于用力咁抬眉毛咧，即系面部表情做得比较多咧，朋友就要留意啦。你用力咁抬眉毛嘅时候，你发现呢个病变侧抬头纹唔明显，即系面部系咁抬，即系咁去做表情，你啲表情出唔到嚟啊！照镜嘅时候你就好明显啦，咁你就要留意啦。仲有系咩咧？当你用力想眯埋对眼嘅时候，因为如果病变嘅时候咧，你眼睛系眯唔埋嘅，或者系闭得唔紧嘅，咁呢个时候你又要留意。仲有微笑嘅时候面部表情唔对称，嘴角有啲歪嘅话。咁呢个可能都会有发病嘅呢个起因，咁所以当你有上述啱先提及到嘅症状嘅话咧，要去揾咩咧？揾医院嘅神经。